0: 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机械化收割作业。丹阳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站长陈新辉介绍，今年丹阳统筹落实拖拉机及配套机械1046台套，联合收割机750台，粮食烘干机570台，全力保障小麦下收高质量高效推进。在镇江经开区，小麦收割、粮食烘干、水稻育秧压茬推进，农事生产有条不紊，衔接有序。在经开区大路镇超群农场，金色麦田连片成熟，9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收割小麦，全场1200多亩小麦2天就能完成抢收。农场负责人夏超群告诉记者，今年农场小麦的主要品种是镇麦18、镇麦12，其中镇麦18是农业部门重点推荐的新品种，种植面积达到670亩。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市将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系列活动。档案与时代同行档案图片展将于本周末在西津渡建园展出。展览将通过光阴的故事、巷陌烟火处、城市的年轮、何处望神州4个篇章，用一幅幅珍贵照片生动再现40多年来镇江城市发展进程。镇江外事礼品展立足我市外事工作多年沉淀的镇江外事
4: 友好交流成果，集中整理了200多件外事交往纪念品，以档案为载体，以实物为见证，系统呈现我市对外交往的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最近，镇江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专业潜水人员和技术人员对舰壁1线和2线船闸开展水下专项检查。经过全面探查，船闸各个关键部位都没有发现异常，结构安全。今年3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启动网络餐饮安全食品专项整治。自整治开展以来，共监督检查网络餐饮商户9000家次，整改各类风险隐患1.1万条，曝光典型案例36起。6月2号，澳门国际微短剧金光奖盛典落幕，由丹徒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文旅微短剧《邂逅之城》脱颖而出，荣获最佳文旅融合微短剧奖。邂逅之城将丹徒十里长山、米芾书法公园、簇文化博物馆、事业周等标志性文旅资源融入一段青春爱情故事。评审团认为，作品实现了文旅资源与人物情感的深度融合，在内容创作中有效展现地方风貌与人文特色，在文旅题材微短剧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目前，《邂逅之城》已在搜狐、优酷、百度、爱奇艺、抖音等主流平台同步投放，全网播放量突破百度、

0: 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酷百度，爱奇艺抖音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博览会招商推介会上播出。最近，扬中市举行2026环岛公路骑行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长江之滨，在运动休闲中解锁文旅新体验。最近
1: 再见。
0: 好的，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便利条件。最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以及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截至昨天0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进入春夏季节，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用完。

0: 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还能不能用，应该确认它是否安全。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是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3年内没有明显后 例如刺痛、红肿、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呢，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
2: 费尼奥福袋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其倾角通常在15度至90度之间。该倾角差异与俯冲板块的年龄、密度及俯冲速率等因素相关。震源深度沿俯冲带从近海沟处的浅源地震，也就是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地震，逐渐过渡到岛湖及大陆附近的中源地震，也就是震源深度70到300公里的地震，和深源地震，也就是震源深度大于300公里的地震，最深可达约700公里，反映了俯冲板块在地球内部不同深度的动力学过程。贝尼奥福带的地震活动强度与频率还可以指示俯冲板块的断裂、脱水及其与上覆地幔楔的相互作用程度，是研究俯冲带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重要窗口。针对西太平洋俯冲带的贝尼奥福带、马里亚纳海沟、穆绍海沟等区域，我国通过海底地震仪观测，结合地震重定位和层析成像等技术，精确刻画了区域。结合地震重定位和为相关地震灾害预测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深化了对西太平洋边缘俯冲系统动力学演化规律的科学认知。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
0: 温度：徐州阴转多云，20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新闻。

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
6: 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正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燃气爆装、安全用气、管道美装或改造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镇江市医保局，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
1: 511，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昨天镇江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李先生反映的建壁大桥有人钓鱼捕鱼的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李先生打来电话进一步反馈，他说听到上线节目的相关内容了，还有一些疑问呢，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解答。比如之前他曾经在大桥附近听到这个扩音喇叭宣传提示，并且呢驱离钓鱼人员，但是近期啊，他发现这个扩音喇叭没有了。还有呢，之前有相关部门确实到现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从结果来看啊，效果还不明显，希望水利部门加强管理的力度，至少把桥面上的这些钓鱼人群驱离，因为他们有这个摔杆跑杆的动作，抛杆的动作啊是比较危险的。那对此呢，我们今天来连线到的是镇江市长江河道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徐鹏飞，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徐主任。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今天接入您的电话呢，就是想请您来进一步回应一下李先生昨天热线当中跟我们反馈的两个方面的情况啊。一个是关于这个扩音喇叭曾经有播放相关的一些宣传，包括也有驱离这个钓鱼人员，但是最近他发现没有了，这是什么怎么一个回事呢？
2: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扩音喇叭宣传提示的播放的时间段呢，一般是在我们就是开闸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鱼群也比较集中。一般是情况最集中的时候，这个扩音喇叭确实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放的，因为我们开闸时间不固定，就是我们开闸的时候就是会同步播放。
1: 一般这个播放的时间，
2: 两岸的那个防护网都是我们水利部门设置的。然后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针对节目中李先生提出来的那个桥面上的污渍啊，我们已经联系街道请环卫，于昨天下午已经进行了清理。下一步呢，我们将主要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继续与公安、监密、街道还有那个金孔农业执法的部门那个持续做好对接。

0: 加大联合执法的一个巡查频次跟巡查力度，
1: 嗯，
0: 对这种大小量的捕鱼行为反正持续进行制止劝离。第二个呢，昨天下午我们也跟京浦的交通部门进行了对接，我们下一步准备在桥边安装防护栏，从而阻止这种行为。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根据工程管理规定啊，准备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适当调整了一个闸门的开度，尽量减少鱼群的一个聚集，从而杜绝这种行为。
1: 好的，三个方面的措施啊，我们都听到了，非常的明确。当然这个当中呢，涉及到水利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对接，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啊，有一些已经在做了，有一些可能还在下，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我们今天呢会把您回复的所有的这个情况呢都再一次向李先生来反馈一下啊。当然如果他此刻因为他是不太方便，所以没有接入直播节目当中来，但是您回复的这些内容我们会跟他线下做一个沟通的啊。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建议，我们线下由记者再和您这边对接，好吗？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也再次感谢市民朋友对水利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谢谢。
1: 好的，党近期呢雨水冲刷把这个围挡冲破了，目前已经和住建部门对接，预计当天下午呢就会整改到位，另外也会督促管理单位啊尽快对周边的杂草芦苇进行全面的清理。那我们今天呢再次来接通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后续处理的一个进展情况啊。我们现在接通的是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苏局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麻烦您给我们进一步来回复一下啊，就是昨天下午之后相关的一个工作的一些处置。
2: 好的，那个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到现场看过了，这个住建部门已经把那个围挡的这个防雨布全部整理到位了，然后我们下午同时呢给管理单位发了一个整改的一个通知，让他们在本周末啊对周围进行一个清理。
1: 嗯，
2: 啊，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强管理单位对整个河湖的一个管护工作。
1: 嗯，好的，昨天下午相关的一些工作已经开始处置了啊，那么和这个河道管理单位也就是对接联系上了是吗？是处置了啊，那么先去做这个清理的话，会不会就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比如说下雨天啊，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做清理工作？
2: 这两天没有什么大的。那个清理工作，我想了，就是昨天住建局已经把那个设计台已经整理到位了。这项工作已经做好了。
1: 就是昨天下午半天，是整理的是这个围挡是吧？
2: 围挡已经整理到位了。
1: 嗯。 那么就是也反馈一下，首先呢就是防雨布之类的这个垃圾已经全部都清除了，然后是发现啊，这个可能河水表面看起来这个感官比之前还有一些改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刚刚我们记者说了，是不是因为昨天这个有降雨的这个情况导致的？苏局长能不能再回应一下？
2: 那个太平河这个水体整体，因为是原来后来的人工河，
1: 嗯，
2: 所以说它的流动啊比较慢，
1: 嗯，
2: 它们只有一个涵洞跟它相连，
1: 嗯，
2: 所以说这个近期它可能是，如果说长期没有流动水的话，它可能会水体会变得差一点，一旦有雨水这个冲刷或者是流动的话，它可能水体就会变好一点。
1: 了解了，
2: 水体主要是流动太慢了。
1: 好的，
2: 相当于一条死河一样。
1: 您回复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会向孙先生来做一个反馈和解释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麻烦你们继续跟进和督促我们周末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到时候也麻烦您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这面有什么新的进展，还有其他几个问题，我会跟你们联系，我们到现场进行一个回访。
1: 好的，好，谢谢苏局长，我们今天连线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啊，是最近再尝试接通一下啊，王
3: 局
1: 长在
3: 线
1: 吗？好，我们电话切出，请导播再联系一下啊。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同时接近会这个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宇的电话，以及我们的投诉人巫先生的电话啊。巫先生电话已经在线了，对吗？巫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1: 嗯，您稍等一下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再次请导播和这个王局长电话联系一下啊。那刚刚您应该也听到前面我叙述的这个一个过程了，对吧？您现在主要存在疑惑的一个就是这个休闲中心它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个污染的问题，以及之前这个工作人员给你们的回复说水质检测得村民提出申请，就这两个方面的疑问，对吗？
4: 对的。
1: 嗯，好，您稍等啊，我们接通一下王局长电话啊。王局长在线吗？
4: 哦，在的。
1: 哎，好，现在通话可以听得比较清楚的。那我们首先请您来回应一下啊，就之前就这个马场休闲中心啊，村民反映过这方面的问题，有工作人员回复说水质检测需要村民提出申请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提，有工作人员回复。
4: 这个我来简单讲一下吧。
1: 嗯，
4: 关于这块的话，水质不管是这个水质检测，还是这个异味检测，或者说其他涉及到环保事项的，涉及到排污。
1: 嗯，
4: 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检测工作，委托第三方。
1: 好的，那其实关于这个休闲中心它的一些问题啊，除了我们节目组记者在上周和你们这边有联系和反映之外，之前村民也曾经反映过。那么对于这处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目前的进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说是这个叫休闲这个中心，实际上它是原来是一个农家乐项目，
1: 嗯，
4: 它原先养殖的这个马匹并不多，大概有七八匹马，也是会为这个游客观光服务的，
1: 嗯，
4: 但是好像是今年以来吧，陆陆续续这个马匹逐渐增加到现在目前的20匹的这个规模，
1: 嗯，
4: 所以因为这个马匹的数量增加了之后，它的这个确实味道啊，还有这个马粪啊这些情况，对周边居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5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举报，关于涉及到这个马匹异味或者说这个排污情况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关于涉及到这个，一方面，我们执法人员，因为它涉及到它的马匹数量并不多，大概是20匹左右，所以它的排水它并不是持续性的排水，而是一个间歇性的排水。我们的执法人员去过现场2到3次，20匹之后的作为居民的营养，实际上原来如果没有这个马匹的养殖。只是这个农家乐项目它并没有这个涉及到希望投诉举报或者说扰民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达成的共识就是由村里面和他们是村委和镇政府，他们是第一责任，跟这个经营者明确沟通，如果说你想继续经营，那你这个马匹养殖肯定要挪地方，不能在原地方进行养殖，因为已经对周围居民就进行了这个产生了扰民，
1: 嗯，
4: 如果说你还要保留这个马匹养殖，那肯定是这个村里面跟他这个土地租赁协议啊就不会再续签了，
1: 嗯，
4: 他的项目就这个农家的项目可能都不会再给他保留了，
1: 嗯嗯，
4: 然后同时我们其他职能部门包括我们生态环境包括农业农村一起配合属地政府推进这个工作的落实，这是上周三周四的样子，我们的这个联合会商会就已经形成了，目前那个村里面跟镇里面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
1: 嗯嗯，
4: 最近大概进展情况就是这样，
1: 嗯，是刚刚您讲的可能比较全面啊，可能有一些呢是涉及到咱们多部门包括属地政府一起介入开这个联合会商的这个会议的内容也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但我们今天主要想了解的就是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到现场对这个废气浓度是进行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在近期我刚刚听到啊你们检测工作了是吧，也就是异味臭味的这块的一个检查是吗？
4: 是的。
1: 嗯，那我没有听到这个关于污水这块的一个抽样检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同步。
1: 同步啊，都是在上周啊。
4: 对，那一天不是上周，就是应该是前两天。在那个
1: 不能产生污染以及扰民的这些情况和相关的问题啊，刚刚您讲的说，在你们的这个调查核实过程当中，发现它主要就是原来它是一个农家乐项目，但是后来养殖的马匹的数量可能比之前增多了，才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前面讲为什么说是这个马场休闲中心呢？是巫先生跟我们反映的时候，明确说到了它的这个名称，但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我想我们节目组这边还是会跟相关的部门来明确一下，核实一下。如果说它明确就是农家乐项目，那么农家乐项目当中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些养殖的工作，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经营行为，我们也会明确清楚，看看从他们的职能角度出发，是不是能对于这个经营户做相关的一些监督和管理啊。那您稍等一下，王局长，我们此刻呢也来接通一下巫先生的电话啊，听一听他的想法吧。听了您的这个回复之后，巫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刚刚我们听到王局长整个一个回复的情况了啊，就你们反映的这个臭味呀、包括污水啊、水污染这块，在本周已经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工作，已经开展了。在本周已污染这块，在本周已结果才会出来啊。您这边听了之后还有什么想表达的，或者说我们在线交流的，请讲。
3: 他这个环保局这一块的话，检测是昨天去检测的。
1: 啊，你知道情况的是吧？
3: 对，昨天去检测的时候被我们村上的村民全部给骂走了。
1: 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呢？
3: 因为情况很简单。我们五月份跟省一二三四五村的这个水的这个净水渠，
1: 您的意思是水库放水会冲刷掉它排的这个污水，是这个意思吗？
3: 对的，对的。它现在污水排放就是在我们村的这个水源地的上游，
1: 嗯，
3: 然后水库在它的这个马场的上游，它直接就冲刷了。我们曾经提出过两次的这个检测，
1: 这个提出来这个诉求想法是跟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出来的吗？
3: 我们跟这个那个大队也提出过，
1: 村委会，
3: 提出过投诉的时候，我们也提出过强烈要求环保局过去进行检测。然后环保局去了现场之后，我们跟环保局的现场人员进行了简单的一个沟通，他们也说了这个要如果检测的话，需要我们跟政府提出申请。然后就给了这一个答复完了之后就没有消息，没有消息。这个现在隔第二天开始，水库就开始放水，放了至少放了十五天以上的水。我们这边有省一二三四五的回复及这个通话记录。
1: 好，吴先生您稍等啊。我听得出来您还是存在疑问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确提出来说村民要跟属地政府，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明 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一个就是当时是工作人员名，对吧？另外一点就是我也非常疑惑啊，就是你们我也非常疑惑啊，就是你们在投诉完这个问题之后，而且非常有针对性的说他有这个政府就开闸放水了，这个
4: 是这个沟通交流，
1: 嗯，
4: 这个我马上再核实一下，到底是我们的人员现场沟通或交流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做的不到位的，那我们肯定是要调查一下，
1: 嗯，
4: 然后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关于这个水库放水的事情，我们初步了解一下，前面也听讲的是，因为它上面限洪，因为鲤鱼汛期要到，它上游水库限洪，并不在我们这个事项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工作有直接关联。然后另外第三个方面，关于这个水质检测，
1: 嗯，
4: 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因为是间歇性排水，它不是说24小时或一直在持续排水，
1: 嗯，
4: 所以我们的人员实际上去过2-3次，去了几次都没有能够踩到它那个明确从它的养殖场出来的，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对，所以我们对于这块不仅仅是这个吴先生。

0: 对。
1: 好的，我们一起等。好的，我们一起等待一下这个结果。然后包括刚刚线上吴先生提出来的啊，说这个之前这个沟通工作，工作人员是明确这么样跟村民来说，你们去核实一下。我们也请吴先生到时候看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下当天的这个日期，我们很。就是方便环保部门迅速地排查到当天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哪几位，然后是怎么样去沟通的，好不好？吴先生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好。那您刚刚在线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就是这个开闸放水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有相关的关联，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这个当中是不是存在问题？我们今天线下再和属地部门这边核实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好，今天线上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和二位先交流到这了啊，再见。
0: 好。
1: 好，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呢会持续跟进，并且在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报道和反馈的。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是6月1号金环花苑居民杨女士反映的，小区前面的每一路啊没有路灯，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她向12345反映之后呢，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的答复是这里装不了路灯，她对此不能理解。那随后我们记者是展开了采访和调查，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裘燕你好。
2: 主持人好。在本周一，也就是6月1号晚间7:30之后，这个天色已经黑了。然后我是来到了杨女士反映的这条每一路，每一路呢，它是位于每一家园小区和丁卯高架之间的一条便道。然后在道路的路口处呢，是有丁卯高架路灯的这个照明，但是呢，一直往里面延伸，但就全部就没有灯光了。要依靠电动车的这个车灯来通行。如果是行人在这边通行的话，确实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骑行到路中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路的路牌。那这个道路呢，可以直接通到金环花园小区的内部。小区里面呢，都设置了这个路灯的照明设施。然后对此呢，我也向丁卯街道了解到，这条道路呢，并非规划的一个市政道路，原本就没有配套路灯，也不属于居民进出小区的一个必经之路。那随后呢，我也向杨女士进行了核实，然后金环花园小区它的主出入口，前面的路呢，它现在正在修，
3: 从主出入口进出的话呢，就要绕行比较远的距离，然后非常不方便。那他们从这条便道通行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希望街道社区能考虑到小区居民的一个实际情况，安装路灯可以方便他们夜间出行。然后对此这个详细情况，我们可以连线一下属地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的孙主任了解一下。
1: 好，谢谢裘燕的介绍啊。现场的情况我们都聊。
4: 把这条路的情况给大家说一说。这条路啊，原来是连镇阳铁路工程指挥部临时修的施工便道，工程结束以后啊，按道理说是要恢复原样的。当时我们戴家巷社区每一家园的居民说过，我们买房的时候还没有这条路，我们社区呢也挨家挨户去做过工作，答应过施工完就要恢复原状的。后来呢，考虑到周边居民确实有通行的需要，我们跟相关部门和居民代表一块商量了一下，最后在平衡各方的利益的前提下，这条路暂时留了下来。这是最近几年啊，这个车辆通行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我们旁边金星社区的金环小区啊，他们的主要出入口在施工，小区的居民就临时走这条辅路，通行的需求呢也确实大了不少。而且从这条辅路出去呢，可以直接上丁卯高架和五分口高架，路上没有红绿灯，车速也比较快，确实也挺危险的。加上这条路道路比较狭窄，两辆车对面。

0: 开过来会车都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啊，我也想借着这次机会跟我们金管小区的居民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大家出门不方便，走这条路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为了自己的自身安全，也为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啊，大家相互体谅体谅。再说到美宜家园这边啊，他们的居民也跟我们反映，当初是恢复原状的，现在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是方便了别人去原形了自己，就顶挨着这条辅路。别的小区的车辆啊，从这边走过，晚上常按喇叭，白天扬灰，人家生活确实也受了不少影响。
1: 嗯，
0: 两边的居民之间呢也闹过不愉快，装几个临时的太阳能路灯，晚上呢能亮堂一些。同时呢，我们也会上门征求我们美宜家园的居民的意见，大家同意了才能安装。如果顺利的话，大家走路晚上会亮堂一些。当然，要是中间遇到困难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担待。
1: 嗯，就是现在综合各方考虑啊，就是准备去装一些临时性的这个路灯，满足这个照明啊，包括通行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需求，是吧？
0: 是的。
1: 嗯，刚刚听到啊，孙主任这边对于整个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啊，就是得到相关部门单位的一些关注，然后也有推进。当然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能理解，就社区也做了相关的一个工作了，对吧？您稍等，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杨女士的电话啊。杨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刚刚孙主任回复的这个内容您都听到了，对吗？
2: 嗯，有听到。
1: 是，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其他的想法吗？
2: 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基本需求呢，因为我们也多次打电话，1、2、3、4、5都没有很好的结果。
1: 嗯，
2: 然后这次也是偶然的机会，
1: 他想这个主管部门啊，是不是能够取缔或者是责令其搬迁？那现在我们首先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处处长魏非凡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魏处长。
3: 你好，主持人。
1: 嗯，给我们来回应一下啊，就是吴女士她查阅了相关的一些文件啊，包括这个条例的一个规定，然后她觉得主管部门是不是能够取缔或者是责令这家经营户搬迁？麻烦您来正式的回应一下。
3: 好的。当然，就是吴女士反映了，就是这家店啊，说她没有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违反了这个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第11条。那么这个11条里面呢，就明确了经营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应当具备这个动物防疫条件。那么为了规范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农业农村部呢专门公布了审查办法。这个办法里面规定了活禽交易市场就是应当具备的动物防疫条件应当进行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那么审查的对象呢，是我们各地政府规划建设有户型交易的这个农贸市场。那么在这个吴女士反映的，应该说呢，它是在农贸市场外的，售卖这个宰杀活禽的这个商户，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说不在我们这个动物防条件审查范围之内。
1: 哦，
3: 主持人，
1: 好的，明白，就是它的这个交易地点并非农贸市场，如果是在农贸市场范围内，那么你们可以依据相应的这个办法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现在
3: 的
1: 话是没有办法处理，是吗？
3: 对，它这个不在我们这个办法的审查范围内。
1: 好的，好，谢谢魏处长的解答啊，您的这个答复内容我们也会向吴女士来反馈一下的。先说到这啊，再见。
3: 好的。好的，
1: 好，刚刚我们听到魏处长的这个答复了。那么对于像这种家禽经营户啊，他是在店内宰杀活禽，然后也并非农贸市场这样的一个地点的话，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能够做相应的管理工作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
1: 者张坤，张坤你好。我想就是我们在之前吴女士跟我们反映的时候也说到了，可能她主要是对于这个环境卫生方面啊，是确实是存在影响的。也有曾经其他的市民投诉过她占道经营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记者还会进一步来对接联系城管部门，看看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管理工作。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正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36起，记者岳宇成报道。
2: 市餐饮安全监督所所长金兰介绍，专项整治聚焦幽灵外卖、证照不符、后厨脏乱等问题，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订餐平台开展监测，
3: 推动完成1500余家商户后厨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改造。以美团为例，截止到今天，已有604家上线的餐饮商户在显著位置标示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同时要通过监督执法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商户560家，查处幽灵外卖33件。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违法行为得到了惩戒，市场秩序也进一步规范。
2: 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金兰介绍，接下来将推动规定的落地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加强对平台和商户的常态化监管。
3: 平台要关于名厨亮灶有明确的要求，要展示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标识，便于消费者进行消费选择，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监督。那么在入网商监督，
4: 实体门店加食品经营许可证，地址与证照必须一致，线上与线下也必须一致，严禁一纸多店、一颠多证等违规行为。
1: 排量下降的趋势，挂牌量确实明显下降了，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市场供需关系正在发生向好变化。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这背后有多方面原因，有业主因价格撤牌惜售，此外今年以来市场成交向好，也缓解了业主急于离场的心态。第14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近日启动报名，大赛以领跑新赛道、创新迎未来为主题，由省科技厅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等共10家单位指导举办。赛道体系升级为本届大赛核心变化，往届大赛设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本届迭代升级为人工智能加、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第6代移动通信等9个未来产业赛道，同时增加颠覆性技术创新赛道，赛道布局更具前沿性和战略性。本届大赛还将强化对海内外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待还将强化对海内外优落地推进工作，让更多科技创新的新兴火种在江苏落地发展。来关注到国际方面，G20 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逢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23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
1: 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骑电动车去送儿子上学，校门口碰到他原来班里一个女生，小女孩刚从他爸爸的车上下来，对小王说：
9: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哼，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8: 老王心想，这小子吹牛吹大了，这下糗了吧。没想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9: 哼，有宝马需要给你看吗？我又没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吗？我又没蛋。
8: 铁柱不小心把盐袋子的开口剪大了，这两天呢做饭总是齁咸，媳妇儿吃了几口，看了铁柱一眼，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
4: 我再加一个行不行呀？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3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10: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4: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10: 那能给我看看吗？
4: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10: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4: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10: 谢谢阿姨。
4: 今天打麻将3缺1，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4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8: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他吓到了，正要安慰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正要安慰呢，吓到了， 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啊到了，正要安慰呢。
2: 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9: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4: 会的时间，
8: 话音刚落。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
11: 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
4: 大头说话不靠谱，好话也不会好好说。有一天，女朋友要带着他回家见家长，心里不放心呢，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说错话。当天，大头不负众望，果然中规中矩。女孩的父母也特别喜欢她。大头回去的时候，女孩的父母硬是要送她，一直把她送到了小区门口。大头开心地说道：“
11: 叔，你俩快回去吧，家里也不留个人，万一天然气没关好，炸了，怪吓人的。”
8: 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儿，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

0: 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你快跑吧。
1: 小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而不平等。有一次我妹犯错误，我妈要打她，我妹说了一句，你打死我吧。后来我妈就没打。我也犯错，我妈刚要打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我妹打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我妹说，你打死我吧。没想到我妈真听话，根本停不下来。
2: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2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1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有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买了几个苹果回家。到了家，她给小侄子削了个苹果，想顺便考考他，就说了：宝贝儿，姑姑考考你啊，你告诉我，这个苹果是土里挖的还是树上摘的呢？
6: 姑姑，这不是刚从超市里买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
7: 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5: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7: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
6: 我每天都换水。
5: 大头的侄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家长来一趟，因为害怕被爸爸揍，就叫大头去顶包。于是大头发现他班主任刚毕业不久，特可爱的一个小妹妹，聊得非常投机。结果一放学，大头就请侄子去吃肯德基了。看到大头心花怒放的样子，侄子善解人意地说道：
6: 放心吧，叔，什么时候你想见我班主任，我就跟同学再打一架。
7: 夏天打车，坐在副驾驶，我说这天真的好热，开个空调吧。司机大哥把车窗开到最大，说吹吹夜风得了。我只好看着倒车镜，对镜子里面的自己说：我天哪，太帅了，好棒的脸蛋。哎呀，你看我这眼神真是亮瞎了我自己。头发哪儿剪的，真英俊，花了不少钱吧，飘起来了吧。司机大哥默默关窗，隔绝了我的视线，打开了空调。
5: 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7: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5: 你就纹一个老婆你好，一直让你欺负到老，给你买好吃的，陪你到三亚看海，如果我变心了，我就断手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7: 那你纹啥呀？
5: 我就纹行。
7: 铁柱和媳妇儿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呢他是走读生，铁柱住校，每次回学校他都会给铁柱带几个鸡蛋，而且每次呢他都不吃，只是眼巴巴看着铁柱吃。直到有一天，铁柱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你不吃啊？
5: 媳妇儿害羞地答道：等你胆固醇高了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要你了。老王这几个月经常跟媳妇儿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媳妇儿都收拾东西，然后丢下一句：我回娘家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没几天，媳妇儿就自己回来了。久而久之，老王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这次吵架第二天，老王就主动去媳妇儿娘家了。刚一进门，老丈人就乐呵呵地说道：
8: 哎呦，这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趟，你媳妇儿呢？咋没一块儿回来呀？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欢迎您继续。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大头吃过晚饭回家，在一楼碰到楼上的阿姨带着他们家的两条小狗刚回来，就打了个招呼。阿姨，今天遛狗这么早回来？
9: 没去呢，手机忘带了，回来拿手机。
7: 哦，对对对，现在手机不带真不方便，万一有事儿都联系不上。
9: 嗨，不是担心联系不上，这手机不带，今天的步数就没了，这不白走了吗？
5: 王美丽去男朋友家的时候，给她侄子带了一大包零食。王美丽逗小朋友说：
10: 我给你带这么多好吃的，等你长大了赚钱了，给我买好吃的吗？
6: 买买，我给你买最好吃的西北风。
9: 啊，西北风？
6: 对呀，上次我小叔说你又胖又懒，等过了门天天让你喝西北风，叔叔那么疼你，我想西北风一定是最好吃的零食吧。
7: 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想要吗？想要叔想要吗？想要叔？侄子犹豫半天，艰难地转头说：
9: 叔叔，你可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
5: 铁柱正在玩电脑，女儿跑过来要钱，铁柱不给。女儿说了：你不给，信不信我用遥控器把你的电脑关了？铁柱冷笑着说道：你要是能遥控器关电脑，我就给你100块钱。说完就看见女儿用遥控器戳了一下电脑的开关。
7: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啊，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7米以上，必须1.7米以上的。
5: 当年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有一回大头在网吧上网，旁边坐着个妹子，大头抽烟的时候看她捂着鼻子，心想这姑娘应该很讨厌烟味吧，于是大头就把烟灭了，对妹子说道：
7: 对不起啊妹子，我把烟灭了就不味了吧。
9: 大哥，麻烦你把鞋先穿上行吗？
7: 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妻，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衣板，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9: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6: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育夫之道。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即网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相实会。每日趴实会，每日趴实会，每日趴。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的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碑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1934年10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红军学校建制，称之为干部团。干部团由红军著名将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13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下设4个步兵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一营、二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级干部学员组成，三营是政治营， 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团营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全团1000多人。军委干部团是红军中最精锐的一个团，长征开始后当前卫和沿途的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所以人们常常能看到，在宿营或休整期间，干部团还在进行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干部团架子不大，级别却很高。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39团代理团长，营政委原为苏启盛。遵义会议后，由鄂赣军区独立22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桂波曾先后担任过红35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是副团长兼政委。上干队的级别就更高了，战士都是团营级的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五军的团政委。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是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八军团宣传部长莫文华接任。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三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于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44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八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1935年的一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号，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一营任政委。干部团就住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道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了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程仿吾、中央党校副仿吾、中央党校副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蒙等老同志也去报道。刚进门，他就听到团长陈庚正嗓门很大的对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说，中央决定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保护和照顾， 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陈赓一扭头看到了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干部团组建三个月以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所以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湘、桂军20多万人马四面进逼遵义，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有鉴于此，中央红军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号，红军分三路向赤水中游的土城镇开进，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离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各路红军开始推进得很顺利，可到26日，形势就变了。这一天，红一团虽然击溃了敌前军教导师，攻占了土城，继而又占领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可是敌川军两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领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尾随攻击，已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赤水被占，红军已无北渡长江的可能，只剩下西渡赤水一条路，而土城地处黔北大道要冲，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为此，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先吃掉郭勋祺所率的这股川军，以确保部队渡河不受威胁。28日的拂晓，战斗在青杠坡惊天动地地打响了。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同时向敌发起进攻。由于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与川军交手，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郭勋祺部又是川军中的王牌，装备精良，屡经战阵，因而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军非但死战不退，火力还越来越猛，已经打到中午了，青杠坡硬是拿不下来。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命令把干部团拉上去。陈赓领受任务后，命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一营担任主攻。在一个小山洼里，陈赓向一营做战前动员，他指着不远处那硝烟四起的山头说，你们都看到了，那就是青杠坡，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赶来，不赶快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而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丁秋生和李荣奋勇争先，同时上阵，率部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佯攻。那片战场地形非常险恶，敌人据守的山头向下延伸出3个山

0: 伊营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丁秋生只好组织部队撤退。李荣亲率三连一个排担任掩护，这个排最后撤下来时只剩十来个人了。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也相继投入战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打到黄昏的时候，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火速回援赶来参战，但青杠坡的阵地狭小，大部队难以展开。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丁秋生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总部首长来了。他扭头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着几个参谋亲临火线。丁秋生赶紧迎上去说：首长，你们怎么能来这里呢？太危险了。朱德像没听见似的问道：战斗还没有进展吗？李荣既惭愧又恼火地说：这帮家伙很反动，攻势坚固，很不好打。丁秋生报告说：首长，有点不对呀，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是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朱德正用望远镜查看敌人的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望龙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向我侧背攻击过来。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命令干部团和红一军团的部队立即撤出青杠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集中开会，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百十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三个，一营的伤亡最重，有九十多人牺牲，全营上下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正在这时，陈赓派郭化若来到了一营。郭化若是黄埔，
1: 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和刘伯承等人一起被党送到苏联红军炮兵学校深造。1931年5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就担任红一方面军勇敢的你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快处理好烈士和伤员同志，稳定部队情绪，马上准备转移。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七条沿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扎西小镇完成集结，敌孙渡、周混元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便从南、北、东三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前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

0: 武林境内的太平渡口，
1: 彭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其余四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拼杀到中午，张宗逊见敌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团擦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人后方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红二团和红四团如饿虎般扑上去，一口气撵出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前军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歼中央红军
0: 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红军，于遵义鸦边中央。

红军与遵义一样，中央红军与遵义一样，中央红军与遵义一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
1: 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启幕，我市启动生态
4: 奖宣奖大赛的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奖大赛获奖代表、市政协人资环委秘书处处长王文倩：
5: 今年是我宣奖路上的第4年，前不久宣奖的运河三叠，我特别有底气，是因为他讲的是我们市政协人资环委持续深化两聚一推民主监督，带领广大委员躬身一线交出的履职答卷。正是这种在场感，让我看到了政协是如何把实事办实，把绿色发展的底色擦亮。今年市政协将重点聚焦大运河生态保护与文脉传承，深入调研，持续发力。
4: 现场，市生态环境局正式启动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四禁活动，

0: 推动法典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环境法治意识，是生态环境公共关系中心工作人员杨天意。
1: 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集中地展现了镇江生态环境的绿色和美丽。绿色转型呢，也离不开全民的共同参与。我们也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更好地引导企业加快绿色发展，群众绿色生活，把生态理念融日常，以意识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融日常，以一城之绿。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最终实现安全精准合龙。潍坊至宿迁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该工程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世界气象组织前天确认，热带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形成。资本市场已提前反映，自5月22号以来，温的电力指数持续走强，累计涨幅超9%。多支火电、电网及电力设备相关个股表现活跃。机构人士认为，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影响农产品供给、能源需求以及全球通胀预期。在此背景下，农产品、能源、公用事业等板块成为机构关注的重点投资方向。据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该所许操研究员带领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花期遇冷害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1236万人，总和生育率1.14，两项数据均创有记录以来的最低记录。

0: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多云21到31度，后天全是多云20到30度左右。丹阳去荣阳中，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到优质护理。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把商店均可下载。
5: 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 六月四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六月四日发生过什么事。1039年六月四日，亨利三世成为德意志皇帝。1135年六月四日，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逝世。1678年六月四日，中国将军傅红烈等率师西进。1715年六月四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出生。1738年六月四日，大不列颠国王及爱尔兰国王乔治三世诞生。1922年六月四日，邓肯式的舞蹈风靡欧美。1925年六月四日，由瞿秋白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创刊。1940年六月四日，英法军队敦刻尔克大撤退结束。1942年六月四日，中途岛海战。6月4日，中途岛海战， 日军惨败。毕隆当选阿根廷总统。1970年六月四日，太平洋岛国。2010年六月四日，中国家。
0: 各位独步天下，花鸟更是一绝。但说实话，文艺青年做皇帝自然是极为不靠谱的。果然，宋徽宗在位期间呢，做了很多不靠谱的事儿，简直令人啼笑皆非。那首先，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崇尚节俭，而宋徽宗呢却是反其道而行，非常喜欢奢侈无度的生活以及极致的生活体验。比如说，宋朝皇帝皇宫当中珍藏着极为昂贵的玉器餐具，之前的宋朝君主们一般都是不用的，因为太过于奢侈。但是宋徽宗呢，却对于这些玉器爱不释手，总能够找到使用他们的理由。更要命的是，他还把宫中的奢华展示给外人看。一般来说，在接待少数民族政权使臣来访的时候，宋朝是能装穷就装穷，给的赏赐也不多，目的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大宋很有钱，别让别人惦记自己。但是宋徽宗不一样啊，他派出的大臣在接待金国使臣的宴席上极尽奢华，招待的各项器物饭食都是最顶尖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宋朝富有。那金国人一看宋朝正。

皇帝，他在深宫当中过腻了宫中的生活，突然对市井生活无比向往，于是就开始在宫里玩起了 cosplay， 就是角色扮演。宋徽宗呢，在宫中搭建了自由市场，让宫里的宫女儿、太监等这些人扮成叫卖的小商贩，在街道两旁去叫卖，自己呢，则是扮演成买家前来买东西。有的时候他甚至还扮成乞丐沿街乞讨，让周围的人看笑话。不过人家自己倒是玩得很开心，乐在其中。可能是一天到晚的做皇帝，让处在万人之巅的宋徽宗感到有些憋闷，所以就想尝试一下底层人的辛苦。那除了扮演乞丐之外，宋徽宗喜欢扮演的角色还特别多啊，他还特别喜欢听戏，整日就在后宫当中和戏子们厮混在一起。要知道在古代，这个戏子的身份是最为低下的，那宋徽宗他身为一国之君，竟然如此也是甘愿扮戏子，怎能说不荒唐呢？事实证明，太过喜欢戏曲的皇帝可能结果都没有那么太好。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唐玄宗也是戏曲爱好者，还成了梨园一行的祖师爷，结果却是一手把大唐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自己呢也落个晚节不保。哎，不过这宋徽宗真是一点都没吸取教训。当然宋徽宗如此的荒唐，自然少不了身边那些奸臣的助力。有一个我印象当中他是叫做王府，这可是一个大奸臣，他就经常陪着宋徽宗疯玩。有一次呢，宋徽宗踩着王府的背准备翻墙，宋徽宗回过头来叫王府司马光的名字，而王府呢则是称呼宋徽宗为宋神宗，二人又在此玩起了角色扮演。只不过这俩人这一次啊真是脸皮厚，竟然扮起了宋神宗和司马光。为啥这么说呢？讲一下啊，简单来说说。要知道这个宋神宗呢，那可是一位十分勤政的皇帝，而司马光也是一位知名的宰相，君臣二人一起整天呢是兢兢业业的工作，治理着国家。要是知道自己死后被这么一对昏君佞臣玩弄，估计得气活过来找他们算账不可。宋徽宗能够成为皇帝其实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如果他不做皇帝，那不过就是个荒唐王爷、风流才子，大宋也不会被他折腾到亡国。而他最终成为了亡国之君，惨死在金国，虽然让人觉得有些叹惋，但是不得不说这真是他自己作的，没有他整日的荒唐无度，也就不会落一个这样的结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1940年的5月26号到6月4号，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1995年的时候呢，导演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夫·诺兰带着妻子用了19个小时的时间，从英国本土驾船航行到了敦刻尔克，这其中的艰辛难以言喻。所以才有了他后来执导的电影《敦刻尔克》在2017年上映。这部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对于全世界观众来说记忆深刻，但却也褒贬不一。电影的相关评论咱们暂且不说，那有没有人想过，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英国虽然保存了军队的人员实力，他们回到英国之后所面临的痛苦抉择，继续抵抗纳粹德军的疯狂进攻，还是无奈的选择投降，后来的英国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来说一说啊，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大规模撤退行动，1940年5月份，法国战役打响之后呢，聪明的德军没有强攻法国人引以为傲的马奇诺防线，而是出其不意地绕到比利时和法国的边界处的阿登森林，趁着英法联军前去支援被另一路德军攻打的荷兰，这剑走偏锋的德国纳粹主力军队突破重重困难，从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阿登高地强行入侵，打了法国一个措手不及。两波德军同时会合，把33.8万的英法联军团团围在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港口附近。敦刻尔克是唯一的一条撤退之路，它的西对岸就是英吉利海峡，只有从这儿成功突围出去达到英国后的英法联军才有生存的可能。但是敦刻尔克港口的地形很特殊啊，德军的轰炸机如果持续轰炸或是炮火密集攻击，将近40万的人要想从这儿撤出，看起来那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正式下令坚决执行发电机计划的撤退命令，同时动员全部的英国人民来参与这一场营救行动。英国海军甚至在沿海和沿岸征用各类船只，号召手头有船的英国人尽可能的前往敦刻尔克港口来进行救助。而近海的英国船主和船员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拯救国家的意义，纷纷加入到了这一场战斗当中。于是各式各样的船只涌向了敦刻尔克，这其中呢，有货轮，有渔船，有客船，有帆船，有汽艇，游艇，还有拖船等等，8-900艘船只陆续地驶向了敦刻尔克。这些英勇的船主们不畏枪林弹雨，在敦刻尔克街上突围出来的联军官兵返回英国。杀红了眼的德国空军启用了800多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撤离的英国船只进行疯狂轰炸，几乎将敦刻尔克炸成废墟。尽管如此，英国空军也不甘示弱，从本地派出200多架战斗机和德军在空中展开激战。 在形势万分紧急和局势十分危险的情况之下，英方的200多艘军舰被击沉。然而呢，英法联军还是凭借着他顽强的意志，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将33.8万军队人员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出来。敦刻尔克大撤退之所以能成功，除了英国人的人和这一方面，天时还有地利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也都存在。许多历史学家后来呢，也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和推测。你看，天时指的是当时海上的天气突变，狂风大作，海浪翻滚，加上英国的军舰和丝船又不断地涌上来进行营救，德国军队可谓是应接不暇。而这地利指的是敦刻尔克的地面大多为沙滩，德国的轰炸机投下来的炸弹直接钻入到松散的沙地当中，弹片散开受到影响，威慑力不足，导致英法军队有空隙可以逃出升天。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比如1940年5月24号到26号这几天当中，德军因为来自于希特勒最高指挥令下停止攻击60小时，其实这也为英法联军夺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而让这次英国的发电机行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呢是丘吉尔，他能够在万分紧急之下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下达最睿智的指令，力挽狂澜，牢牢地掌握住英国的命运。最终呢，英国也因在这一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退行动而名留青史，这是相当难得的。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两天太原科技大学对外发布了一个政府的采购意向，这个采购意向当中有一个内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这个内容就是说在今年他们将会采购66万元为教职工安排生日蛋糕。猛地一听这个数字呢，的确很大，是吧？66万元买蛋糕啊，很多人心想这得买多少蛋糕啊，所以当时呢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啊，你这个太原科技大学买蛋糕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是吧？你这个66万元买蛋糕是不是天价采购？但是随后呢，这个事情就迎来了反转啊！太原科技大学一看这样不行，我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是吧？这本来这个事儿他们自己原先就没有说清楚，是吧？你只是笼统的告诉大家，今年我们要花66万元购买生日蛋糕，是吧？这个信息不全面，所以呢，就让大家有了那种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太原科技大学随后做了解释啊，说这个66万元它不是买一个蛋糕，它也不是买两个蛋糕，它是买2200多个蛋糕。这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66万元是为太原科技大学全校2200多名教职工准备的一个生日蛋糕卡，人均算下来是300块钱左右。那么这个300块钱的标准不仅符合山西省总工会规定的就是职工生日这个慰问的上限啊，同时呢对这个学校来说啊，这个教职工过生日送个蛋糕或者送个生日蛋糕卡，这是一个人文关怀的体现。那么这个事儿到现在肯定是平息了啊，大家也不质疑了，是吧？一想想有一个人这个平均300块钱生日蛋糕卡，是吧？这个不算过分，而且他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但是这个事情啊，从舆论哗然强烈的质疑批评到后来有反转啊，它的起因的根源就是因为信息披露不全。因为信息披露不全引发的这个舆论风波，它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两个这个不足。第一，就是公共事务当中公示内容，它有的时候啊，这个不周全啊，或者说公示工作有的时候，做的这个不到位。第二，就是网络舆论。有的时候是听风就是雨，这有的时候还没听到风呢，它就开始下大雨了，是吧？就是网络舆论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非理性的表现。回头再看这个反转，或者说这个乌龙事件，其实这个事儿的根源就是在于关键信息在公示当中缺失。首先大家想到的是，是吧？教师他是担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啊，公众呢很自然的就是对教师这个行业的道德期待和行为约束就比普通人要高，所以呢只要是涉及的教师的福利，自然就更容易被大众放到这个放大镜下面去一一的审视。而这种公共部门的事情，确实校方最初的这个公示呢，说实话他考虑欠周全，
2: 是吧？你冷不丁就告诉大家，我们在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个66万元的政府采购，66万元干嘛呢？是买蛋糕的。你对这个人均的标准，这个66万元究竟覆盖多少人数？还有就是你这么干相应的政策依据是什么？你都没有在公示当中说清楚，是吧？你只说一个66万元买蛋糕，啊，所以呢，它成为这个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甚至给大家留下一个负面的巨大的联想空间，这就不足为怪。那么问题来了，你既然是公示，就是要把这个事儿呢给说清楚，是吧？那为什么在这个公示当中就会犯这样一种低级错误呢？你这种为了公示而公示的形式主义，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原因。你看起来呢，我也没毛病，我有公开的义务，我也履行了。但实际上你这个公开，看起来你公开的一部分信息，但实际上在公开的同时，你又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壁垒。所以他就警示所有的公共部门，这个预算透明其实它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说这个预算透明啊，它真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罗列，而是一场需要带着诚意进行的沟通。真正的公开应该是同步主动清晰地呈现一个完整的决策链条，用详细的信息去压缩公众不实揣测的空间。就我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地保证这个公众的知情权。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正当的职工福利在阳光下运行得更稳妥更暖心。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是吧？你的公示，一个内容是我今年下半年花费66万元采购蛋糕，是吧？还有一个公示的内容是，这个根据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那我校呢教职工有2200多人，那么呢，这个职工福利在每一个教职工生日的时候，校方会给所有的教职工送上生日祝福，同时呢还有这个300块钱的生日蛋糕福利卡，总计66万元，是吧？总数没有变，都是66万元，但是这个事儿给人的感觉，哎，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反正我再打个比方啊，如果有的朋友家里头有保姆，他负责帮你这个买菜做饭，这保姆今天他买菜回来跟你说，我今天买了200块钱菜，是吧？那有时候你家里头只有2个人吃饭，你说这个200块钱菜，你肯定会有疑心啊，你肯定会问保姆，你这200块钱买的什么菜，是吧？有些菜是今天吃的，有的菜呢可能是存放在冰箱以后再吃的。而如果你没有后面的内容，这保姆回来就跟你说，今天我们2个人吃饭买了200块钱菜，是吧？你肯定也会觉得这个有很多疑点。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网络这个舆论啊，有的时候它的确不那么理性啊，说它听风就是雨，这个就是mad啊，真的是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这个还没听到风呢，它就开始下雨了啊。就是很多网友有的时候先入为主，完了之后先入为主之后呢，他就开始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个人啊，如果他没有一个独立的思考，他很容易被情绪带着走。所以呢，往往这些情绪他就能够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很多时候碎片化的表象非常容易裹挟大众的情绪，所以很多人当初看到那个 太原科技大学的公示的时候，只要看到高校66万蛋糕是吧，看到这些词儿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他首先就下意识地选择了愤怒和批判，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和逻辑。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先入为主，然后有罪推定。这种行为或者说这种思维方式，有的时候它会让合理的监督异化为一个情绪的宣泄，甚至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成为了网络暴力的推波助澜者。所以面对这个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的时候，所有的人当然都有权利，都有这个监督权是吧，但是是不是可以在宣泄情绪之前多一份基于事实的审慎和认定，少一点情绪化的站队和宣泄。其实说到底，你这个不只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判断力的一个保护啊，或者我说的这个不客气一点，是对自己智商的一个保护。而如果你的情绪总是容易被那几个词几个字儿就带着走，那我觉得你看问题它一定会片面不周全啊。如果说你总是遇到事情就一味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儿都没有在你脑子里过过，经过你这个独立的思维，说实话，长此以往，这样的人他的智商一定会下降。所以要确保公共空间的一个良性运转，它需要的是管理者的坦诚，但同时也需要是公众的理性，必须要双向奔赴。从公共部门的角度来说，你要提升自己的公示质量，做好解释，做好说明，我觉得这个是公示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当然对于大众来说啊，你必须要有一颗平常心，我觉得这个才是在现在这个喧嚣年代你个人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只有当信息公开更加的有温度，公众的监督更加的有理性，像类似的乌龙事件才会越来越少，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

全套证照为由，为那些没有资质的外卖商户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就在这个公司的一番经营许可证，就在操作之下，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门店。上海警方经过调查证实，和这个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遍布全国各地，数量高达200多家，而这200多家当中有33家的门店的证照全部是伪造的。就是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幽灵外卖的违规经营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大家都知道是吧，就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曾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幽灵外卖，可是现在你看就上海就这么一个公司，它就能够在全国是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制造了200多家幽灵外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追问，这个平台资质审核为什么没有起作用，这个实地核验为什么没有起作用，日常巡检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实地核验、日常巡检这三道防线，只要有一道防线到位，这样的事情它都不会发生。伪造证照开外卖店的手法其实呢并不高明。上海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有的线上的早餐店套用了线下已经关门停业的早餐店的地址。比方说有一家汉堡牛排店，它的注册地址其实就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也就是说这个牛排店它其实根本就没有专属于自己的门店，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幽灵外卖。这个就是但是问官李代，只要你认真的验证就能够发现问题，可是偏偏他就成功了是吧。那么这个其中哪个环节有毛病呢？我想要不就是平台的证照识别系统有技术。那实际上呢，办好这个假证照它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些幽灵外卖它背后的食品安全卫生隐患。因为这些商户它没有实体店，没有一个干净卫生的后厨，也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他们的加工环境、原料来源以及操作规范全部都是未知数。可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外卖也到了消费者的口中。过去几年很多地方的媒体多次曝光过外卖的后厨是吧，脏乱差，食材随意堆放，甚至有一些外卖的后厨就堂而皇之的使用过期

0: 变质的原料。这个消费者呢，他只能够在平台订外卖，他没有办法通过有办法通过真实的后厨。那么他只能够依赖平台去为他审核把关。可是如果当平台这道防线失守，消费者就成了最后的买单的人啊，就消费者呢最后会用自己的健康黑色产业链相互之间有勾连。另外，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因为这个事儿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违法问题，是吧？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它是刑事犯罪。而事实上呢，上海这一次查处之后，和这个案子有关的九个人已经被上海市公安部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你不能够只处罚这些涉嫌刑事犯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当事人，对平台的处罚同样不能够缺失。其实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平台要做到审核到位没有半点问题，关键不是他能不能做到，关键是他想不想做。所以监管部门也应该对平台进行约谈通报，是吧？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究竟是哪家外卖平台，你可以直接的发通报，告诉这个所有的消费者，甚至对这些平台处以罚款。而且这个罚的数目啊不要太小，是吧？因为罚的数目小啊他没有感觉啊，只有这样
1: 真正的审视重视自己的审核责任。
0: 这个消费者呢，对于在订这个外卖当中啊，我觉得要多留个心眼儿。对于那些这个外卖店地址非常模糊，没有实体店照片或者评价异常的外卖店，消费者呢可以通过12345去进行举报。因为你每一次举报啊，都是对幽灵外卖的一次打击。你每一

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润州公安的民警们走进校园，为学生们送去生动有趣的法治安全教育课。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起售。联合国报告警示 AI 算力资源消耗激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润州区公安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内的中小学、幼儿园，为学生们送去一节节生动有趣的法治安全教育课。记者栾凡报道。在孔家巷小学，鹤龄派出所民警贺社平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向孩子们介绍了防溺水、反校园欺凌等安全法治知识。学生高月迪：
1: 如果我是在这个校园欺凌旁边的那个旁观者，那我会找到大人或者其他同学来制止校园欺凌、校园霸凌的人。如果我是被欺凌的那个，我会寻求大人、成年人的帮助。
0: 贺社平是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同时他也是孔家巷小学特别聘请的聘请的法治副校长。
2: 法治副校长会根据学校的要求和工作安排，定期不定期的到学校开展普法教
3: 学。了视频、PPT、儿歌和问答相结合的形式，让孩子们可以在玩中学，在学中记。
0: 据关注新闻，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记者昨天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共实施儿童用品召回114次，涉及数量38.88万件，其中主要包括儿童玩具召回48次，涉及数量15.20万件，儿童服装召回22次，涉及数量0.72万件，儿童文具召回19次，涉及数量18.92万件。儿童鞋类召回11次，涉及数量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涉及数量2.1次。从今天24点起，也就是明天0点起，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形成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多元化线路网络，货物种类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服务外贸企业超10,000家。未来，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深化班列加模式创新，推进铁水联运、铁工联运合作，延伸服务链条，助力更多湾区好物走向世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发布人工智能能耗的环境成本、碳、水和土地足迹报告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支撑其运行的数据中心正对能源、水资源和土地带来日益增长的压力。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需求预计将达到945泰瓦时，其相关用水量将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而土地占用面积将超过14,500平方公里。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四阴到多云，偏北风4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31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左右。丹阳聚荣阳中，今天
4: 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果世界的声音， 我世界的声音，我世界的声音，我世界的声音，我世界的声音，我世界的声音。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5: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7: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6: 取经啊，冬冷夏热，容易受潮漏水，一不小心呢还停水停电，更是第一个遭殃。
17: 哎，等到这工作几年以后想买房了，顶层又成为了很多刚需上车但预算有限的年轻人眼中一个不算情愿的折中之选。
16: 你看同一栋楼盘当中，这个顶层和底层的价格更低，那相比于采光差隐私性低的这个底层，那顶层虽然说也有不少毛病，但是起码视野要更加开阔呀。有的时候这楼盘开业促销，为了尽快的卖出顶楼这个特殊楼层，还会搭配赠送露台呀、阁楼呀。
17: 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选择住顶层啊，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押宝现场，这押对了那是人生赢家现实体验卡。你看什么周内啊，在露台喝点小酒看看星星，周末请朋友来家里吃个烧烤派对啊，是吧？然后当别人春天挤在公园铺垫子的时候，你随便拉个椅子在家里自己就开始自助野餐了。
16: 但是朋友们，也有押错的情况。假如说你押错了，那基本上就等于花大钱开着最丑的盲盒。室外阳台春天落灰，夏天太晒，秋天扫叶，冬天铲雪。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 指点江山，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

0: 卫生间的排气管道，
1: 还破小顶楼当做住进市中心的跳板。
0: 哎，在这个楼层方面呢，中介常说是金三银四，顶楼和底楼都处于鄙视链的底端。顶楼呢，虽然爬楼爬得累，连遛狗都懒得下楼，但奈何比三层要便宜60万，多爬几层就能省钱，全当是锻炼身体了，先上车再说吧。
1: 那么你看，在北上广之外的城市，老破小顶楼的价格甚至啊已经便宜到可以闭眼冲了。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是家在辽宁锦州，他呢去年为了上班方便，就买了一套单位附近的老破小的顶楼。他说老家这房价本身就便宜，二手顶楼呢更是没人稀罕，80平米的房子贷完款首付只花了6万块。同样的价格，地段更靠近市中心的话，那就算是顶楼也是可以忍忍的。
0: 不过自从买了顶楼之后呢，年轻人悬着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了。顶楼装修需要操心的太多了，封阳台房的费用大，如果不封的话还得考虑日晒雨淋防水排水的问题，不然漏水倒灌到家里头，那直接是水漫金山了。
1: 还有一些紧紧邻着电梯机房的高层顶楼，还经常会听到这个电梯运行的噪音，电梯的爆炸声啊，早上6点到9点响个不停，这周末都睡不了懒觉。
0: 不仅如此啊，顶楼的风化问题也很严重。你像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思思，他之前就买了18层的顶楼，入住不到5年，主卧客厅走廊多处这墙面就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
1: 防不胜防的是啊，买房的时候说好了附赠天台，结果入住之后这发现天台是公用平台，本来买顶楼就是想图个清净，结果吗，现在有人来顶楼晾衣服，有人在上面打乒乓球，感觉脑袋上顶着一座淘气堡。景观房，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向外望去可能就会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独属一片天，真的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0: 哎，对于没电梯的老破小来说呢，年轻人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爬楼了，连租房的时候中介都会特意问一遍说，哎，这个是6楼，你确定租对吧？
1: 哎，我每次就会说当然确定啊，大不了就是跑几步呀，身体倍儿棒。
0: 你像在上海漂泊的萌萌啊，刚住进去的时候还很痛苦，他说下楼扔一次垃圾特别麻烦，尤其是出差的时候搬行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
1: 你看，但他住了1年之后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他发现这老破小的顶楼也有他的好处，说每天爬楼呢也算是保证运动量了，而且因为懒得提东西，平时在外购物呢会先想想这玩意儿我能不能拎回家，直接就变相省钱了。
0: 这租在高层顶楼的打工人相比之下还少了许多飘感啊，提前预演了成功人士的生活。
1: 确实那个风景啊真的是独美。
0: 在北京漂泊的 CC 之前呢没有考虑过要租顶楼，甚至中介带看的时候呢就怕压价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

0: 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等。但26层其实就已经是边户的顶楼了
1: 啊。
0: 但是刚踏进房子的第一眼，他就决定要签了，说这顶楼加落地窗简直是无敌，望出去就是中国尊啊，就是那种瞬间
1: 经历呢。欢迎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住顶楼的体验，具体是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有没有哪些细致的操作都可以来分享。同时如果有正义想要去买房的年轻人，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的真实想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3: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有关于买房。刚刚说到顶楼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后台 Michael 他就说了，因为邻居噪音，现在选择租房都不住自己的房子了，说下一次置换首先要选顶楼，说温度是花钱能解决的，这人的素质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3: 哎，说的没错、啊、
2: 哎，帮助我们另辟蹊径啊，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3: 但是这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啊。
2: 嗯，
3: 再来看磊磊，磊磊他说了，我买楼顶，没有走路声音困扰，冬天呢屋里暖气热，夏天没有那么热，反正都得开空调。
2: 你看，这也是选择顶楼的配置。
3: 嗯，
2: 还有 Phoenix 他说，我家就在顶楼，有电梯挺好的，视野呢是一览无余。
3: 嗯，还有江江他说了，怕噪音真的要住顶楼啊，虽然夏天晒，但是呢白天都要上班不在家，冬天呢是真的很温暖，温度呢比外面起码高十几度。哎、
2: 嗯，
3: 为啥这冬天楼顶还暖和呀，这是什么道理？
2: 我知道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日晒时间更长，而且呢这个就是南北方
3: 这种优势应该是在北方不太明显，南方可能会有。
2: 对，因为你像北方的话，冬天北方是有暖气的嘛，就感觉这上面的水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
3: 或者就是因为他楼上没有人家嘛，你像现在一般都是地暖了，那如果上面没有楼层的话，相当于是他们的房顶是凉的呀，对吧？那它的温度肯定就会低一些。
2: 嗯，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还有隐秘成长他说了，电梯顶楼特别香，从这个次顶楼置换到顶楼，再也不用烦恼邻居噪音了，宁可夏天空调电费多用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和邻居们争论噪音源头。
3: 哎，其实呢这事儿啊，可以问问小区物业能不能装一个太阳能板。很多你像那个自建房，他们都会有那个在农村房顶上加入那个电网，然后发电，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家里的这个用电啊会更节省一些。
2: 还有今天 Pasito 他说了，租房的话的确可以考虑顶楼，买房主要不是特别高，顶楼亦可，毕竟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但人有的时候他不是人，怎么回事，大家怎么都遇到了这种就是邻居的问题呢？
3: 还有天下卫这位朋友他说了，六层带电梯的顶楼就是神，十二层以上的不要考虑顶楼了，说这风声太大了。说实话啊，带露台的顶楼夏天就是露营地加烧烤吧加酒吧加露天影院，冬天就比较差一些了，少了上面一层的物理保温确实冷。
2: 嗯，其实顶楼最好的话就是复式，再加上南露台就很完美，还可以晒晒太阳。还有浮生小记他说，我推荐大家住在山崖上
3: 啊，
2: 倒数第二层非常的安静，日出与满月都不会错过，挺舒心的，一回家就有一种住在山上的感觉。他还发了一张图片，哇，这视野真的绝绝子。
3: 就是他这栋楼应该就是在这个城市的高地上，应该是一个小山包上。
2: 他自己说了啊，说为了这个视野每天通勤至少20公里。
3: 你看，就是肯定是离这个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儿，而且他还买的楼层比较高，就是他从他们家窗户望出去啊，就是一大片的夕阳，特别漂亮。
2: 嗯，还有 Vivi 他说了，这甘蔗呀没有两头甜，享受便利就要接受不便，说的道理还都挺通的，
3: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处了。还有往日之影他说了，北京五环外 六楼顶层150平，一家三口住，养了两只珍珠鸟，两只七彩，两只鹦鹉，确实安静，全当是锻炼了。楼下呢就是郊野公园。
2: 嗯，还有 Reason， 他说顶楼首先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噪音，其次呢漏水也好弄，找物业急修，不修你就收拾它。如果住下边层漏水，无非楼上卫生间和厨房，厨房还好说，卫生间你知道漏下来的是水还是啥别的，而且对方不修你能干嘛？所以其实感觉好像顶楼会住得更直接一些。
3: 嗯，但是关于顶楼漏水这事儿啊，很多人也是苦不堪言啊。有朋友说过，说这个楼上漏水，把自己家的这个房顶重新做了防水，你架不住隔壁的这个房顶上也往下渗水，最后自己家里的这个墙皮还是该爆，还是得爆。
2: 所以你看看，虽然说在网上顶楼早已经成为了租房买房的避雷之选啊，住进去年轻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诟病，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好像普遍都觉得自己就是曾经被顶楼，或者说此刻正在被顶楼狠狠的宠爱。
3: 你要说这顶楼的宠爱啊，在阳光都要付费的大城市，顶楼的采光呢绝对是充足的，像不要钱一样。
2: 对，好舒服。以前住在二楼，你有的时候晴天你还得要靠屋里开灯，你要住进顶楼的话，那晒太阳的时间就更多了，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你要是家里养花的话，恐怕这花都会养得更精神。
3: 没错，独居的时候顶楼是隐私性最好最僻静的爱人的快乐房，你搞一个水池，养点鱼虫花草啊，随便看云看鱼就能过一整天。
2: 而且还有聚会的时候，它也是最受欢迎的闺蜜据点，就所有朋友都到家里做客，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都会举着手机拍窗景，由于这声音都往上跑，那楼上又没有邻居，你把投影仪打开，那就是独立家庭的 KTV。
3: 哎，不少住在楼顶的年轻人都会觉得呀，自己睡眠质量变好了。
2: 大哥，那叫顶楼，确实是少了一层邻居，少了50%的噪音干扰。你说原来在中间楼层可能会有人住的，说精神衰弱呀，或者比较易怒呀，几点睡几点起可能完全得取决于楼上的作息呀。哎，自从搬到顶楼，说不定啊整个人都会变得和善，大不了就是你要去自费修修房顶。不过这就看你怎么选了，你是想要安静呢，还是想要漏水呢？
3: 有人说了，我宁愿选择漏水也不要选择这个头顶蹦迪啊。最重要的是呢，无论是这个租房还是买房啊，住在这个顶楼的年轻人都实实在在的省下钱了。
2: 嗯，
3: 对吧，你看顶楼不是没有好房子，关键是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得去挑啊。对于打工人来说呢，这个租房一个月便宜1000，一年下来那就省不少钱呢，一个月的工资了相当于。
2: 嗯，
3: 那买房的时候呢，便宜的几十万那更是有诱惑力的，打工不容易啊，就算是顶楼对于年轻人最大的关怀了吧。
2: 哦，原来这样。其实在互联网上呢，有一群年轻人甚至已经开始主动选择拥抱顶楼，把它当成性价比之选。顶楼呢其实还是那个顶楼，只不过年轻人的心态在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一位沪漂的女生，她就说了，说顶楼教给她最重要的人生一课，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家。
3: 嗯，每一个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对当下最有利的选择，而顶楼呢也是这样的。比起不停的反刍选择的正确性，那努力把眼下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实才过得更重要，对吧？
2: 说的对。那么此刻听到节目的大家，你会选择顶楼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生活体验，包括你买房的过程当中你去如何选择房子，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3: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3: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2: 哎，大家知道吗？就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数据很受欢迎，很受关注。
3: 那怎么说的？
2: 哎，这说的就是全国大概有24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
3: 鹤岗化啊，也就是说几万块钱就能够买下一套房。
2: 对，当然啊，我要提示一下，就这个结论并不是来自于官方的口径，而是来自于对于社交媒体上热点词条的统计。
3: 我也看到这个热搜了啊，像是有好多这个房价鹤岗化的城市，你像什么吉林的白城啊，宁夏的石嘴山呀，青海的海西呀，甘肃的玉门和张掖呀，黑龙江的七台河等等啊。据说呢，在六月初，张家口的夏花园区有一套60平米的两居室二手房挂价啊，是直接跌到了60000元左右
2: 啊！我此时此刻都惊掉下巴，
3: 心动了吧？
2: 对，他说前段时间这个楼盘网其实也还发布过一份名单，也是更吓人，就是说全国实际上已经有95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迹象。没错啊，就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百城。
3: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重点倒不是这些数据本身，而是反过来啊，站在买房人的这边，我们得看看目前的这个楼市趋势，到底是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这件事儿上啊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2: 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商业观察，他是专门做了一份调研，这份调研累计回收的有效样本呢是1916份，这参与的人群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90后、95后为主的，当然这也是当下最有可能买房的群体之一。那报告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3: 第一个呢，就是抛开实际成交，单看买房意愿，年轻人打心眼里啊并不认可租房，多数人还是把买房当成了最终的目标。网上说的年轻人已经仿佛佛系的放弃了买房，其实并不是很普遍。
2: 对，这里指的是说年轻人放弃买房，网络上有这样的风言风语，但是实际行动过程当中，年轻人看到这房价回落，房价下跌，马上就心动，忍不住想要剁手啦。
3: 在这回的调研里啊，43.3%的人认为买房仍然是人生的必选项，认为人生不再需要买房的大概占33.1%。没错啊，这两者之间相差10%，而剩下的23.6%的人不确定要不要买房。那么哪些人愿意买房，哪些人群又不愿意买房呢？买房意愿最低的是一线城市未婚的年轻男性群体。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来呢，房价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范围，二来不想因为背负房贷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一线城市的租房市场相对成熟，再加上没有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租房。
2: 那回到愿意买房的这群人， 他们买房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结论啊，就是排在第一的理由不再是结婚，而是定居。就根据这份商业观察的数据显示，这一回的调查当中，50%的人买房都是为了定居。
3: 同时呢，男性和女性买房的理由也不一样。比如说男性买房的理由吧，他排在第二第三的是结婚和生子，而女性排在第二的理由就是养老，第三才是生子，结婚排在了第四位。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了，说男性更多的是为了现在而买房，而女性更多是为了未来而买房。
2: 是，那买一套房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呢？我们再算一笔经济账啊，就是年轻人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房，这就要说到第三个结论。大部分的年轻人接受用年薪的6倍到10倍的价格来买房。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以上海为例，当然上海是价格比较高的啊。2022年上海统计局公布的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呢，是每月12,183元，那平均的年薪呢是146,196元。咱们就拿这个数来看，2024年的6月，上海徐汇区的新房成交价是每平方米138,584元，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用年薪的10倍来买房，但是只能买到10.55平方米。换句话来讲，就是在这回的调研当中，年轻人明显会觉得现在房价还是偏高。
3: 而回到现实问题啊，他们买房的钱从哪儿来？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假如一个年轻人选择在一线城市买房，那平均就要动用2.6个钱包。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个是父母的，第三个那就是伴侣的。
2: 嗯，是的。那么现在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房产走势，他有怎样的一个预期？答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正在接受房子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
3: 在商业观察的统计当中，只有13.9%的人比较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有34.4%的人呢接受房子有可能贬值。换句话说，房产回归消费属性而不是投资属性，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好，关于这份报告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年轻人的买房心态是怎么样的？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依然是主流的第一选择，同时房产回归消费属性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2: 来看到后台 Kidara， 他说了，其实30%这个数据说不想买房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了。那你说到的这个基数，它其实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是吧？
3: 没错，未来几年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这种变化啊。
2: 嗯，
3: 再来看一下东哥，东哥说了，说当价格偏离价值太远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的。
2: 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说对于买房刚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需求，那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房租回报率或者说租售比，它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对比。那如果说其实经济活跃，人口流入，收入增高，那房租就会上涨。同时呢，为了刺激经济不断的降低利率，那么二者不断的接近，就可以大概的达到一种平衡。
3: 是的，我还看到花花他说了，我没房，我其实很想买房，但是房价对于我来说太高了，养两个孩子压力很大，首付能付，但是害怕这后期出啥问题。房租确实是在涨，目前我的状态就是很被动。
2: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走走再看看，就是没有遇到那种自己特别喜欢，一眼就觉得这就是我家的那种房子，那就还不着急。
3: 嗯，还有边边他说，人口持续减少，降价我感觉是必然的，各个城市都需要抢人才，制定各种政策，因为新人会越来越少了。
2: 你看每个人都根据这件事儿在发表着自己不同的观点，而这个房价背后呢，其实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不论是关于市场的发现，还是消费的趋势，以及大家的收入，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习惯的问题以及家庭成长的问题，它是一个很深刻的讨论。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这一次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去着手，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以及你目前对于买房的一个看法，包括你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房产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如今的整个市场对你有什么反馈。
3: 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了。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3: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
2: 是的，让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有关于房子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有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购房。那么买房还有着不止一套房两套房，那么买房那对应的就是卖房。现在啊，这个市场上有一句话，就是说非必要不卖房。你还别说，这两年这房价是涨是跌不重要，但可能真没必要再卖了。那如果你正在纠结是否该卖掉多余的房子，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网友天气真好，他说了，当下不是置换别卖房，通缩过后呢肯定会通胀，大概呢就是跟人活着后肯定会死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10年还是20年就得看多少人能撑下来了。
2: 哎，等一下啊，提示一下各位，现在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百家之谈，也就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不同感受以及他现有的情况来发表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客观的心态啊。另外一位网友上仙，他说经济呢是有周期的，房价还是会回去，日本回去用了30年，就是经济周期太长了，不知道我们国家要用多久呢。
3: 中年陆姐她说了，刚卖完就后悔了，没卖的时候各种嫌弃，卖了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卖得太便宜了，还有呢是对房子有不舍情感，睡不好都焦虑了。
2: 哎呀，既卖之则安之啊，反正手上有余粮了，对不对？如果说大家手上有多余的房子，可能很多人都在考虑说现在我是卖还是不卖呢，这个问题多多少少的就会让人觉得焦虑不安，深夜辗转反侧，像刚那位网友一样。说实话，谁也无法说一定会准确的预见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重燃热火。
3: 哎，我们来听听业内的一些人剖析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背后隐藏的几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房地产市场现阶段面临的刚需购房需求减少的问题。
2: 嗯，现如今呢，很多人对于买房这个事儿格外谨慎，手上有钱的刚需一族都在观望，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房而是租房住。那在一些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就特别，跟着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钱就可以租到，所以呢，没有选择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选择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就可以租到。所以呢，没有实力全款买房的人，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凑那300万的首付去买房。
3: 毕竟啊，这贷款400万还得分25年甚至30年来还，光是这房贷的利息就差不多与租金是持平的了。
2: 是的，所以如果说房价太高，那如果是你，可能你也并不会选择在大城市买房，真的太不划算了，背那么多债。当房奴生活还是没盼头，万一有个啥情况，可能房贷都还不起，而租房相对来讲这个住房压力

0: 就会小很多。
1: 就像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紫电清霜，他说的，说工作3年半了，目前的存款有160万，说坚决不买房。由于工作呢是全远程的，在亚太各地旅居，到处租房和住酒店，感觉很洒脱。
0: 还有小可也说了，说这买了房子以后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不打算生小孩或者打算生一个，我都觉得压根都不需要买房子。
1: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房子这个买房子的钱吧，拿这笔钱给孩子去上一个好的私立学校，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小区住，环境不错，压力也不大。买房之后呢，可能未来30年你会觉得很累，你需要把这30年消化之后才真的给自己活，就感觉挺不值当的，是吗？
0: 嗯，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不一定要买房啊，我们说的是现实面临的一些问题。另外还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问题有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总人口的30%。
1: 是啊，老年人变多了，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一个小孩，然后父母，然后呢还有4个祖父母。
0: 嗯
1: 啊，那还有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
0: 对啊，贫富差距加上就业压力、医疗养老过劳，就开启了晚婚不育，青人不敢轻易结婚，于是就开启了晚婚不育、晚育不育等等，这些现象就变得很普遍，所以少子化问题也加剧了。
1: 人口下跌对于新房的需求减少，更何况呢他们还可以继承父母祖辈的多套的房产，随着购房需求减少呢，房价的上涨空间很有限。
0: 那还有一个现在市场现存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存量库存房。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库存量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后面呢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才让这些新房消化掉。
1: 但是近几年你看这数据就显示了，全国商品房库存量又在持续的增长。截止到最近啊，许多2、3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2024年8月，官方数据就统计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有42亿套房，14亿人根本住不完，很多房子都空在那儿了。
0: 嗯，那这就意味着房产供给远超需求，尤其是这二手房的积压，短时间内真的难以消化。
1: 嗯，那么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卖掉手上多余的房产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这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巨大的资金压力。
0: 对，主要就是看你个人的经济情况了。如果说家里不是等着钱用，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那现在房价已经跌了这么多，卖房子就没必要了。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啊，说房子卖掉可能就会后悔。
1: 哎，但如果你的收入已经是无法覆盖房贷了，还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其他的开支，那将手上多余的房子卖掉换成现金，先解决当下的困难，也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0: 对，但大家在保留自住房的时候记住一点啊，自住房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最好是在能力范围内改善，一步到位。
1: 当然了，如果只有一套刚需房的朋友就不必纠结这一点，就一套房子肯定就不能卖了呀。
0: 二十，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对不对？
1: 那不值钱了那咱也得保住啊。
0: 主要
1: 那不值钱了那咱也得保住啊。
0: 主要是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对不对？里面的装修家具都是当时花了很多心血去挑选的，所以在房子的这件事情上还一定要好好斟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简爱国他说，多余的一定要卖，越早越好，越晚越掉价。
1: 嗯，还有妹子他说了，但凡能卖了尽早出手，砸在手上既要缴纳各种费用，而且呢随着房屋的这个年限啊，成了老破房更不值钱了。今后的年轻夫妻至少都有3套房或者是更多，那如今呢结婚率逐年下降，还有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丁克，那房屋买卖会更加困难的。
0: 嗯，还有人生如梦他说，房产税的征收，房产贬值更快。还有别闹他说，我只说一句啊，我们这市里有一家公立幼儿园，去年只收到了20多个小朋友入学，该留该卖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吧。
1: 嗯，还有这徐军他说了，这房产税征收啊真的会是白菜价，所以现在出手是上上策。
0: 还有微微他说，已经没有
1: 3口人4套房子，原来不超他说了，人均三套我家不超他说了，人均三套我家3口人4套房子，原来还拖后腿了，你们都人均4套房了吗？哎呀，真的越看越伤心啊。
0: 还有李荣美他说，买房了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和贵不贵没有太多关系。像30年前 一套房只要五六万就可以买，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钱买，现在200多万还照样有。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入夏之后，宠物攻击性增强，我市专家科普狂犬病预防要点。主题发布，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将开展。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沉船，大量中国瓷器重见天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气温逐渐升高，猫狗等动物容易变得烦躁兴奋，攻击性明显增强。同时人们夏季穿着清凉，裸露皮肤增多，导致被猫狗咬伤的概率大大增加。专家提醒，被猫狗咬伤后一定要及时就医，注射狂犬疫苗。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在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看到有五六位市民正在排队等候。
2: 小区里有流浪猫，然后之前也喂过两次，昨天晚上看到想逗它一下嘛，谁知道就被抓伤。
3: 我看到已经有点破皮了，就赶紧过来了。
1: 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张英刚介绍，近期因为猫狗等动物咬伤来就诊的患者比冬季增加了40%左右。
4: 不主动靠近陌生的动物或者是流浪猫狗，尤其是进食护崽中的动物，教育儿童勿拉扯宠物的尾巴或者耳朵，二是要科学的处置伤口，立即用肥皂水连续冲洗伤口15分钟，再用碘伏消毒严禁包扎或缝合，24小时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种疫苗。
1: 张英刚介绍，目前接种狂犬疫苗大部分采取五针法的注射治疗，整个周期大概28天左右。在临床上，有部分市民认为被家里的宠物狗咬伤不需要注射疫苗，这是认识误区。
4: 动物接受狂犬疫苗只是在动物体内形成了抗体，对人没有那个保护作用，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注射狂犬疫苗。所以我们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不管是养的宠物或者是在外面接触的流浪动物，只要是哺乳动物发生这种暴露之后，都必须要注射狂犬疫苗。
0: 继续关注新闻。本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将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同时，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超过3400项。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和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各有关部门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促进消费潜力不断试得新进展。报告同司法以及社会取司法以及社会取得新进展。报告同时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去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其中外国游客入境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国际方面，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 松野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松野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撰写了研究文章并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全市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31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
5: 那是诈骗的。
6: 啊，
5: 10000元。

0: 妈，这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 啊，又是假的。
0: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0: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心存敬惜，年代总是让人现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
13: 昨天镇江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李先生反映的建壁大桥有人钓鱼捕鱼的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李先生打来电话进一步反馈，他说听到上线节目的相关内容了，还有一些疑问呢，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解答。比如之前他曾经在大桥附近听到这个扩音喇叭宣传提示，并且呢驱离钓鱼人员，但是近期啊，他发现这个扩音喇叭没有了。还有呢，之前有相关部门确实到现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从结果来看啊，效果还不明显，希望水利部门加强管理的力度，至少把桥面上的这些钓鱼人群驱离，因为他们有这个摔杆跑杆的动作，抛杆的动作啊是比较危险的。那对此呢，我们今天来连线到的是镇江市长江河道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徐鹏飞，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徐主任。
1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3: 你好，今天接入您的电话呢，就是想请您来进一步回应一下李先生昨天热线当中跟我们反馈的两个方面的情况啊。一个是关于这个扩音喇叭曾经有播放相关的一些宣传，包括也有驱离这个钓鱼人员，但是最近他发现没有了，这是什么回怎么一个回事呢？
14: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扩音喇叭宣传提示的播放的时间段呢，一般是在我们就是开闸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鱼群也比较集中，而且也是那个捕鱼情况最集中的时候。这个扩音喇叭确实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放的，
13: 嗯，
14: 因为我们开闸时间不固定，就是我们开闸的时候就是会同步播放。
13: 一般这个播放的时间，会在现场宣传的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14: 不固定，就是我们根据上级调度指令，比如说开闸鱼群就聚集起来了，我们就开扩音喇叭进行一个提示，鱼群就聚集起来了，我们鱼群就聚集起来了，我们就开扩音喇叭进行一个提示提醒。
13: 嗯，好，李先生呢之所以会提到这个扩音喇叭的问题，他也是希望咱们有关部门呢能够做好现场的一些督促，包括巡查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能够管理到位，这个是他所关心的。
14: 好的，好的，这个请李先生放心，这项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啊。
13: 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14: 那个我昨天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们领导也介绍了管理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啊，涉及到的几个部门也一直在做工作，不管是公安城管还是属地街道，包括进口的农业执法还是我们水利部门，比如记者去现场看到的提示横幅啊，还有我们河道两岸的那个防护网，都是我们水利部门设置的。然后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针对节目中李先生提出来的那个桥面上的污渍啊，我们已经联系街道请环卫，于昨天下午已经进行了清理。下一步呢，我们将主要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继续与公安监密街道还有那个进口农业执法的部门那个持续做好对接，加大联合执法的一个巡查频次跟巡查力度，对这种大小量的捕鱼行为反正持续进行制止劝离。第二个呢，昨天下午我们也跟金口的交通部门进行了对接，我们下一步准备在桥边安装防护栏，从而阻止这种行为。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根据工程管理规定啊，准备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适当调整了一个闸门的开度，尽量减少鱼群的一个聚集，从而杜绝这种行为。
13: 好的，三个方面的措施啊，我们都听到了，非常的明确。当然这个当中呢涉及到水利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对接，包括联合去做的一些工作啊，有一些已经在做了，有一些可能还在下一步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会去落实。我们今天呢会把您回复的所有的这个情况呢都再一次向李先生来反馈一下啊。当然如果他此刻跟他线下做一个沟通的啊，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建议，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建议，我们线下由记者再和您这边对接，好吗？
14: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也再次感谢市民朋友对水利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谢谢。
13: 好的，也谢谢徐主任今天在线给我们做的这个进一步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14: 好的，再见，再见。

0: APP 收看在线直播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空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还是这个水利局上线的跟进情况。孙先生反映的，太平河河道内呢有防雨布这些垃圾，河水发黑，河面呢还漂浮着死鱼。在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孙道改造需要设置了围挡，近期呢雨水冲刷把这个围挡冲破了，目前已经和住建部门对接，预计当天下午呢就会整改到位。另外也会督促管理单位啊，尽快对周边的杂草芦苇进行全面的清理。那我们今天呢再次来接通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后续处理的一个进展情况啊。我们现在接通的是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苏局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麻烦您给我们进一步来回复一下啊，就是昨天下午之后相关的一个工作的一些处置。
2: 好的，那个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到现场看过了，这个住建部门已经把那个围挡的这个防雨布全部整理到位了，然后我们下午同时呢给管理单位发了一个整改的一个通知，让他们在本周末啊对周围进行一个清理，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强管理单位对整个河湖的一个管护工作。
1: 嗯，好的，昨天下午相关的一些工作已经开始处置了啊，那么和这个河道管理单位也就是对接联系上了是吗？
2: 对。
1: 这两天去做这个清理的话，会不会就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比如说下雨天啊，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做清理工作？
2: 这两天没有什么大的，那个清理工作我想了，就是昨天住建局已经把那个设计带已经整理到位了，这项工作已经做好了，
1: 就是昨天下午半天，是整理的是这个围挡是吧？围挡围挡已经整。昨天直播节目当中讲到的周边的一些杂草啊、芦苇啊这些清理工作，还得等一等。
2: 杂草是本周末，我要求他们本周末完成，然后下周我们再进行一个复查。
1: 好的，好，谢谢苏局长啊，您稍等，我们此刻呢也来接通一下苏局长，能不能再回应一下？
2: 那个太平河这个水体整体，因为是原来后来的人工河，所以说它的流动啊比较慢，它们只有一个涵洞跟它相连，所以说这个近期它可能是如果说长期没有流动水的话，它可能会水体会变得差一点。一旦有雨水这个冲刷或者是流动的话，它可能水体就会变好一点。
1: 了解了。
2: 水体主要是流动太慢了。
1: 好的。
2: 会相当于一条死河一样。
1: 您回复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会向孙先生来做一个反馈和解释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工作麻烦你们继续跟进和督促，我们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明确的处理结果，到时候也麻烦您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这面有什么新的进展，还有其他几个问题，我会跟你们联系，我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汇报。
1: 好的，好，谢谢苏局长，我们今天连线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2: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啊，是最近句容市黄梅街道九华村的巫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反映的，大树马场休闲中心呢，在做马匹养殖现场。

0: 呢，据他了解，有20多匹马存在异味和水污染。之前村民向句容生态环境部门投诉过相关问题，可是工作人员的回复是，水质检测需要村民提出申请。那巫先生对此呢是存在疑惑的。我们现在首先
1: 央视句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宇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
2: 你好，王局长。
1: 王局长，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啊。好，我们听到这个电话的问题，以及之前这个工作人员给你们的回复，说水质检测得村民提出申请，就这两个方面的疑问，对吗？
3: 对的。
1: 嗯，好，您稍等啊，我们接通一下王局长电话啊。王局长在线吗？
3: 哦，在的。
1: 哎，好，现在通话可以听得比较清楚的。那我们首先请您来回应一下啊，就之前就这个马场休闲中心啊，村民反映过这方面的问题。有工作人员回复说水质检测需要村民提出申请，有这方面的情况吗？
3: 这个我来简单讲一下吧。
1: 嗯，
3: 关于这块的话，水质不管是这个水质检测，还是这个异味检测，或者说其他涉及到环境污染方面的检测，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的，所以可能是现场讲解的时候，村民的理解对于这块认为好像是要村民提出申请，并不是的，而是说村民进行了一个投诉举报，我们的执法人员现场处理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这个环境污染或者说排污情况，那么由我们来进行一个委托第三方的一个检测工作。所以可能在理解上认为好像是要村民提出这个申请，但实际上并不是的，而是我们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由我们来提出申请，或者说这个委托，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好，现在明确的就是不需要村民提出申请，对吧？这个是不需要投诉人他们提出这个申请，而是由你们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3: 是的，正常只要涉及到投诉举报里面有明确的这个被投诉举报对象和明确的投诉举报事项的，涉及到排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事项的，涉及到排污的检测工作，委托第三方。
1: 好的，那其实关于这个休闲中心它的一些问题啊，除了我们节目组记者在上周和你们这边有联系和反映之外，之前村民也曾经反映过。那么对于这处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目前的进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都是准备采集它这个排污或排水情况的，
1: 嗯，
3: 但因为去的时间跟它这个排污情况没有完全的对上，它因为间歇性排水，不是无时无刻都在排，所以好几次没有采了水样，直到近期那个我们对它的那个水塘还在 居民周边进行了一个废气浓度的检测，这是一个处理情况。同时上周就是聚龙这块对于这个投诉举报还是比较重视的。上周呢，由我们12345就是还有政法委这边牵头，
1: 嗯，
3: 包括我们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黄梅街道和应该是他们村委多个部门一起联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会商，目前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吧。对于这个马也说是马场，就是农家乐项目，我们它现在主要矛盾集中在它这个马匹的这个养殖量，
1: 嗯，
3: 达到这个20匹之后的作为居民的营养。实际上原来如果没有这个马匹的养殖，只是这个农家乐项目，它并没有这个涉及到希望投诉举报或者说扰民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达成的共识就是由村里面和他们是村委和镇政府，他们是第一责任，跟这个经营者明确沟通。如果说你想继续经营，那你这个马匹养殖肯定要挪地方，不能在原地方进行养殖，因为已经对周围居民就进行了这个产生了扰民。
1: 嗯，
3: 如果说你还要保留这个马匹养殖，那避免跟他这个土地租赁协议啊就不会再续签了。
1: 嗯，
3: 他的项目就这个农家的项目可能都不会再给他保留了。
1: 嗯
3: 然后同时我们其他职能部门包括我们生态环境包括农业农村一起配合属地政府那个
1: 这是本周对吗？今天
3: 是
1: 周四。
3: 对，应该是本周。本周开展的这个臭气浓度检测，同时也开展了水样监测。
1: 嗯，好，这两块的话，大概需要等多长时间会有一个结果？
3: 3到5天，应该是大概在本周周末。
1: 嗯，
3: 能有这个数据结果出来。
1: 嗯，如果说这个数据结果出来，它是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话，那么咱们环保部门会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措施呢？
3: 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发现这个数据超标或者不符合我们的现在的排放标准，那我们肯定会依据这个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查处。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配合我们属地政府对于他这个项目的这个扰民的问题进行一个就是现在妥善处理。
1: 就是你们也有一个最终的归宿点，就是他如果要在这边经营，那么肯定不能产生污染以及扰民的这些情况和相关的问题啊。刚刚您讲的说，在你们的这个调查核实过程当中，发现他主要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农家乐项目，但是后来养殖的马匹的数量可能比之前增多了，才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前面讲为什么说是这个马场休闲中心呢，是乌先生跟我们反映的时候明确说到了他的这个名称，但他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我想我们节目组这边还是会跟相关的部门来明确一下，核实一下。如果说他核实一下， 果说他核实一下，如果说他核实一下，如果说他核实一下，如果说他核实一下，如果说他核实一下，如果说他核实一下，如果说他巴勒项目当中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些养殖的工作，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经营行为，我们也会明确清楚，看看从他们的职能角度出发，是不是能对于这个经营户做相关的一些监督和管理啊。那您稍等一下，王局长，我们此刻呢也来接通一下。
2: 现在这个句容市开发区管委会，他们也承认，就是给省一二三四五的回复也承认，我们这边有明确的他们的答复。然后这个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个水质污染的这个检测，环保局当时就说了，你们可以跟镇政府这边提出要求，然后他们来通知我们进行检测。然后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为什么说我们说不认可他们这个工作的这个行为？从我们投诉那天环保局去过了之后，第二天，镇政府就通知我们上游的水库开始放水，水库至今已经放水至少是半个月有余。
1: 上游的水库放水和这个经营户这边的这个关系，包括他们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是什么样的？
2: 水库是在最上游，然后这个马场的排放是排放在这个我们村的这个水的这个净水渠。
1: 您的意思是水库放水会冲刷掉它排的这个污水，是这个意思吗？
2: 对的，对的。它现在污水排放就是在我们村的这个水源地的上游，然后水库在它的这个马场的上游，它直接就冲刷了。我们曾经提出过两次的这个检测。
1: 这个提出来这个诉求想法是跟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出来的吗？
2: 我们跟这个大队也提出过，
1: 村委会，
2: 都提出过投诉的时候，我们也提出过强烈要求环保局过去进行检测。然后环保局去了现场之后，我们跟检测，然后环保局的现场人员进行了简单的一个。 如果检测的话，需要我们跟政府提出申请。然后就给了这一个答复，答复完了之后就没有消息，没有消息。这个现在隔第二天开始水库，
1: 那您都听到了，就是不是能回头再倒查一下，当时到底是怎么和村民来沟通的？因为巫先生讲的非常的明确啊，是要村民向属地政府提出申请，才可以去做这项开展这项工作。这个和您刚刚前面回复所说的，我觉得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啊，有明显的这个偏差的，对吧？
4: 对。关于这个刚才巫先生讲的这个情况，我分两方面吧。一方面，刚才这个巫先生提到的这个关于申请的这个沟通交流，这个我马上再核实一下，到底是我们的人员现场沟通或交流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那我们肯定是要调查一下。然后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关于这个水库放水的事情，我们初步了解一下，前面也听讲的是，因为它上面限洪，因为前鲤鱼汛期要到，上游水库限洪，并不在我们这个事项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工作有直接关联。然后另外第三个方面，关于这个水质检测，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因为是间歇性排水，它不是说24小时或一直在持续排水，所以我们的人员实际上去过2-3次，去了几次都没有能够踩到它那个明确从它的养殖场
1: 没踩到那个水样，
4: 它的养殖场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的养殖场
1: 没踩到那个水样 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它那个养
1: 没踩到那个水样，是吧？
4: 对于这块。不仅仅是
1: 请你们去核实一下，我们也请吴先生到时候看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下当天的这个日期，我们很就是方便环保部门迅速的排查到当天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哪几位，然后是怎么样去沟通的，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吴先生可以吗？
5: 可以的。
1: 嗯，好。那您刚刚在线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就是这个开闸放水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有相关的关联，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这个当中是不是存在问题，我们今天线下再和属地部门这边核实一下好吗？
5: 嗯，好的。
1: 嗯，好，今天线上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和二位先交流到这了啊，再见。
5: 嗯，好。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呢会持续跟进，并且在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报道和反馈的。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是6月1号金环花苑居民杨女士反映的，小区前面的每一路啊没有路灯，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她向12345反映之后呢，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的答复是这里装不了路灯，她对此不能理解。那随后我们记者是展开了采访和调查，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裘燕你好。
6: 主持人好。
1: 嗯，
6: 在本周一，也就是6月1号晚，本周一也就是六月一号晚间，
7: 天已经黑了。然后我是来到了杨女士反映的这条每一路，每一路呢，它是位于每一家园小区和丁卯高架之间的一条便道。然后在道路的路口处呢，是有丁卯高架路灯的这个照明，但是呢，一直往里面延伸，但就全不行。然后对此这个详细情况，我们可以连线一下属地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的孙主任了解一下。
1: 嗯，好，谢谢裘燕的介绍啊，现场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先和你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三方通话，首先来接通的是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孙飞。孙主任你好。
8: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刚刚我们听到记者也去实地看了一下啊，这条美意路对吧，像一个背街小巷一样的，首先它有通行的实际需求，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它的一侧呢是这个道路入口处有丁卯高架的这个路灯照明，另一侧呢是由这个小区里边的路灯照明设施，但就是唯独这个路段上面啊黑漆漆的一片，晚上通行呢非常的不方便。那我们想问一下，之前也曾经给居民一些回复啊，说这里没有办法装路灯，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今后有没有可能去增设路灯呢？
8: 主持人你好，首先呢，我先把这个每一路装路灯的事情啊，把这条路的情况给大家说一说。这条路啊，原来是临镇阳铁路工程指挥部临时修的施工便道，工程结束以后啊，按道理说是要恢复原样的。当时我们原样的，当时我们戴家巷是原样的， 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原样的，当时我们大家相处。
9: 我们买房的时候还没有这条路，我们社区呢也挨家挨户去做过工作，答应过施工完就要恢复原状的。
1: 嗯，
9: 后来呢考虑到周边居民确实有通行的需要，我们跟相关部门和居民代表一块商量了一下，最后在平衡各方的利益的前提下，哦，晚上常按喇叭，白天扬灰，人家生活确实也受了不少影响。
1: 嗯，
9: 两边的居民之间呢也闹过不愉快，后来呢还是在两个社区的居民代表坐一起开了个会商量一下，就由我们金环小区的居民呢在路边铺撒一些石子，临时扩出几个很会车的地方，暂时就这样维持着。再回到刚刚这位市民朋友说的装路灯的问题，我再跟大家说三点实际情况。第一啊，这条路现在还不是市政道路，要安装正规的路灯得先纳入城市公共照明范围，我们查询过了，现在确实不符合条件。
1: 这个是你们已经和相关的部门单位去明确过核实过是吗？
9: 是的，还不是市政道路。
1: 嗯。
9: 第二，如果装了正规路灯，我们每一家园的居民啊晚上休息可能会受到影响，加上晚上常按喇叭扬尘，这些问题也会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这些情况呢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也得谨慎一点。第三点就是刚刚这位市民说的晚上走路不方便，我们社区呢也正在想办法，我们进去向上级部门申请装几个临时的太阳能路灯，晚上来能亮堂一些，同时呢我们也会上门征求我们每一家园的居民的意见，大家同意了才能安装，如果顺利的话大家走路晚上会亮堂一些，当然要是中间遇到困难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担待。
1: 嗯，就是现在综合各方考虑啊，就是准备去装一些临时性的这个路灯，满足这个照明啊包括通行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需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求是吧？
9: 是的。
1: 嗯，这边对于整个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啊就是得到相关部门单位的一些关注，然后也有推进。当然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能理解就社区也做了相关的一个工作了，对吧？您稍等，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杨女士的电话啊。杨女士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刚刚孙主任回复的这个内容您都听到了对吗？
10: 嗯，有听到。
1: 是在环王路翰林院门面房呢，有一家家禽经营部没有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情况下呢，就宰杀鸡鸭等活禽。他认为啊，这个违反了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第11条。他想这个主管部门啊，是不是能够取缔或者是责令其搬迁？那现在我们首先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处处长魏非凡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魏处长。
11: 你好，主持人。
1: 嗯，给我们来回应一下啊，就是吴女士她查阅了相关的一些文件啊，包括这个条例的一个规定，然后她觉得主管部门是不是能够取缔或者是责令这家经营户搬迁？麻烦您来正式的回应一下。
11: 好的。当然，就是吴女士反映了，就是这家店啊，说她没有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违反了这个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一条。那么这个十一条里面呢，就明确了，经营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应当具备这个动物防疫条件。那么为了规范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农业农村部呢专门公布了审查办法。这个办法里面规定了，活禽交易市场就是应当具备的动物防疫条件，应当进行这个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我们各地政府规的这个农贸市场，在这个吴女士反映的，应该说呢，她是在农贸市场外的，就是售卖这个宰杀活禽的这个商户。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说不在我们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审查范围之内。
1: 哦，
11: 主持人，
1: 好的，明白，就是她的这个交易地点并非农贸市场，如果是在农贸市场范围，
12: 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的。那么对于这个商户，其实我们之前也接到过，是其他市民也反映其占道经营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情况反映给城管部门，对他的环境卫生做进一步的管理。
1: 好的。那么从市场监管部门这边呢，也做了相应的一个了解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监管职责，主要是看这个经营户他的这个证照，包括他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违反这个规定或者说法律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但从这个宰杀活禽这块，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去做直接的一些监管和查处。
12: 是的。
1: 好的，谢谢张坤啊。那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就是我们在之前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3个月共监督检查网络餐饮商户9000家次。当前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超40%，中高考临近，多地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三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启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自整治开展以来，共监督检查网络餐饮商户9000家次，整改各类风险隐患1.1万条，曝光典型案例36起。记者岳宇成报道。
1: 市餐饮安全监督所所长金兰介绍，专项整治聚焦幽灵外卖、证照不符、后厨脏乱等问题，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订餐平台开展监测，
2: 推动完成1500余家商户后厨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改造。以美团为例，截止到今天，已有604家上线的餐饮商户在显著位置标示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同时要通过监督执法清退下线了不合格的商户560家，查处幽灵外卖33件。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违法行为得到了惩戒，市场秩序也进一步规范。
1: 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金兰介绍，接下来将推动规定的落地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加强对平台和商户的常态化监管。
2: 平台要关于明厨亮灶有明确的要求，要展示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标识，便于消费者进行消费选择，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监督。那么在入网商户方面，商户要有实体门店加食品经营许可证，地址与证照必须一致，线上与线下也必须一致，严禁一纸多店、一店多证等违规行为。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少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与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记者今天从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获悉，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于5月20号顺利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踪迹覆盖绝大部分江段，整体栖息分布范围持续拓展，各江豚中南京段观测到江豚超70头次，预见率最高。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3日内取证。 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5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遇证件遗失，考生可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多云21到31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儿，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树倒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后把这一句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 影子啊，这就是他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 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

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

0: 段头条，六月六号是全时段头条。六月六号是全国爱眼日。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向辖区居民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供免费眼健康检查。来听通讯戴梦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你主要去看眼睛是痒是什么原因？
2: 活动现场设置了视力检测、干眼筛查、白内障排查等多个服务专区。来自瑞康测视力查眼压解答疑问，并讲解日常用眼的注意事项。瑞康医院眼科视光主任魏小晨，
3: 多病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病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问题，主要的呢还是要到医院去分辨一下。我们用电子产品，不要时间过长，尽量少吃一点。甜食啊。
2: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张世林介绍，接下来社区群体提供上门问诊、健康随访等服务。
4: 另一方面呢，每季度固定开展健康主题讲座、便民义诊进主题讲座、便民义诊进线社区健康咨询微信群，安排医护志愿者在线解答居民常健康疑问，定期推送针对性的健康科普内容，真正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百米。
0: 继续关注新闻，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单赛。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原则上，2026年八月底前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大赛决赛拟于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今年除养老护理员赛项外，其余三个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与首届大赛的养老护理员、遗体火化师、公墓管理员、假肢装配工、矫形器装配工五个赛项互为互补。实现了对民政领域现有主要技能类职业的全覆盖。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及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星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6月15号至6月21号，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开启诚意满满的免费游活动。江苏人只要来到大连，无需赛事门票，无任何消费门槛，凭借身份证即可享大连主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旅顺口片区、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区景点全部免费。同时，辽宁其他六市共计31个收费景点全部免费。此外，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金石滩山海奇幻谷、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等景区景点还有专属优惠政策。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多云21到31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
1: 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 康人生，各位好，我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打。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啊，它其实是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按道理来说这个吃下去之后应该是迅速升血糖才是啊，那怎么会让人出现低血糖昏迷的情况呢？你李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就是在我们人体就是当时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荔枝时呢，其中大量的糖分会瞬间涌入到我们的血液，然后从而呢就会刺激胰岛素一个疯狂的一个加班，然后就把血糖快速的塞进我们的细胞，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呢一个急剧的下降。而且比较危险的是呢，荔枝的果肉中含有两种比较特殊的物质，一种是次氨基酸 A 和亚甲基环丙氨酸，然后它们呢会精准的抑制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的通路，就相当于就锁死了我们人体分解脂肪蛋白质然后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机制。然后于是呢这样一场就是双向打击就在体内上演，就现有的血糖被胰岛素就是快速的清空，但是呢备用的糖原呢又被一个毒素冻结，然后我们大脑呢作为人体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供，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慌啊、手抖、冷汗就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发生那种突然的昏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荔枝病的一个真实面目。
3: 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那到底什么事儿呢？
5: 我们荔枝的本身是没有毒的，就而是我们人体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失衡。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食用，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就当就是胃里面有其他的食物垫底的时候呢，糖分吸收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减缓，然后胰岛素呢也不会过度的应激啊，就也要把它放在就是饭后尝个1到2颗差不多，
3: 就浅尝辄止了啊。那如果说啊，这个一不小心空腹吃了这个比较多的荔枝，然后出现了刚刚讲到的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乏力这些症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就如果说出现了上面说的低血糖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说再等等，现在应该马上就是喝糖水。或者是蜂蜜水啊、葡萄糖水都可以。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可以喂几口含糖饮料或者是果汁。然后另外，如果说感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加重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出现一种嗜睡啊、意识不清或者抽搐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3: 这个就很严重了啊、
5: 就比较严重了。
3: 对。
5: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通过来静脉
3: 挂水，
5: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3: 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颗哈，咱们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荔枝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要在 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起啊，那么其他健康人群起势啊，那么其他健康人群起势啊，那么其他健康人群起势啊，那么其他健康人群起势啊，那么其他健康人群起。

0: 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
1: 嗯，
0: 然后就会出现了相关症状，就是我们说的底盘那个肥胖之类的。
1: 是，那接下来你来给我们介绍几种啊，就是内分泌科啊，一些疾病容易会引起这个肥胖的。
0: 我们最常听的呢，应该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当就是我们人体如果出现胰岛素抵抗时呢，机体就是为了稳定你体内的一个血糖，然后会代偿性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就过量的胰岛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合成，然后抑制脂肪的分解，然后从而导致脂肪呢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堆积，然后体重呢也会随之增长。
1: 嗯，
0: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代谢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当我们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时呢，我们身体就像就是被调慢了一个转速，就能量消耗会相对来说减少，就即使每日就是摄入的一个能量会保持不变，但由于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就多余的能量呢还不能转化为脂肪来储存，久而久之呢也会发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增多，所以皮质醇增多呢，就是可以说通过就是多种的一个作用机制来影响我们体重，长期的一个处于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水平增高会促进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1: 嗯，
0: 然后皮质醇还会抑制我们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一个摄取和利用，尤其是说我们的一个肌肉组织，就这种代谢紊乱呢，会让身体更容易出现就是多余的糖转化为转化为一个脂肪来储存，然后并且脂肪呢会优先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形成一个中心性肥胖，就是说的那种苹果型身材，肚子大，
1: 肚子大，
0: 对。
1: 那这个皮质醇啊，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有哪些呢？
0: 皮质醇呢，一方面它可以作用于我们大脑的一个食欲的调节中枢，就是刺激我们食欲。
1: 你想哐哐的进食，
0: 对，就是使人们就是进食一些高热量、高脂肪或者是高糖的食物，就是比较向往那一种。
1: 嗯，
0: 然后皮质醇呢还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脂肪细胞，
1: 嗯，
0: 就是促进一个增殖还有分化，然后增加一个脂肪细胞的数量还有体积，然后并且抑制我们脂肪的一个分解，就进而导致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高皮质醇水平呢，同时也会抑制一个蛋白质的合成，
1: 嗯，
0: 然后促进一个蛋白质的分解，就使我们肌肉量减少，然后呢会导致
1: 全是肥肉，
0: 对，全身就是感觉那种泡泡肉，
1: 泡泡肉，对对对，
0: 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整体的代谢率下降，
1: 嗯，
0: 然后身体，
1: 那是不是就是所有肥胖的人，是不是这个皮质醇的数值都会有点偏高？
0: 不能说全部，
1: 哦，
0: 大部分肥胖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1: 都会偏高一些，
0: 都会偏高一点。
1: 哎，其实刚刚讲到第一个胰岛素抵抗哈，这是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胰岛素都知道哈，
0: 嗯，
1: 甲状腺对吧，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但是好像皮质醇就好像不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哎，
0: 对，一般皮质醇的话，现在在医院的话，一般是一些就是血糖比较高的病人
1: 啊，才会去
0: 对
1: 去做
0: 专门查一下皮质醇这方面的原因。
1: 这个也是抽血就可以是吗？
0: 对，抽血就可以
1: 啊。
0: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激素，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激素，
1: 长个儿的吗？这个是
0: 生长激素，不单单是长个儿的，
1: 哦，
0: 生长激素一个它的一个不足或者是过多，也会导致我们就是糖类啊、脂肪还有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一个紊乱。
1: 嗯，
0: 如果生长激素长期的不足或者是作用缺陷，也会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也会导致刚才所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1: 哦，
0: 然后造成
1: 脂肪堆积，相互影响，这个
0: 是，对，都是相互影响的。
1: 嗯嗯，
0: 然后呢，生长激素的缺乏呢，也可以使我们胃饥饿素水平升高，就是，
1: 嗯，
0: 就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想着不断来吃东西啊，
1: 想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影响食欲的一些激素，比如说刚刚讲过的一个是胃饥饿素，还有一个瘦素，
1: 嗯。
0: 然后瘦素呢，作用由是脂肪细胞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就是饱腹信号兵。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作用于我们的下丘脑，就比较准确的一个传递我们的一个饱腹感。
1: 嗯啊，我吃饱了，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进食了，
0: 就是就不吃了。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激素内分泌一个紊乱的话，然后瘦素抵抗，然后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一个准时的接收这个信号，
1: 嗯，
0: 就会使我们体内就是能量储存的比较充足，但是就是已经饱了，但是还是想吃，也不断的吃，
1: 对 对。
0: 这种情况有些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导致热量的一个摄入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耗。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胃饥饿素，

0: 这个呢主要是由我们的胃底黏膜的一个内分泌细胞来分泌，就通常在我们人体空腹的时候呢分泌增加，然后进食后呢就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如果说这个胃饥饿素分泌节律出现的一个异常的时候呢，就即使它在一个非空腹的状态下，然后胃饥饿素水平也会升高，就会使人频繁的还是感觉饥饿，就不断的进食，然后进食频率也会增加，然后长此以往下去呢，就大量过剩的一个能量呢，它就会转化为脂肪，然后最终呢也会导致一个肥胖，
1: 整个就紊乱了，是吧？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哐哐炫啊，甚至于刚吃一会儿，然后哎又饿了，又开始吃了，而且特别是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好像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皮质醇，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啊，什么什么瘦素啊，胃饥饿素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
0: 也不会去关注。
1: 对，
0: 就是那种就是相对于说对减重需求比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种人他会去就是专门去单独查一查这
1: 个。真的就是一种就是胖到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就不得不去用医学的方法去减肥
0: 了。对，就比如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为什么？就可以查一查有相关的激素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1: 这个也是就是通过抽血就可以。
0: 对，
1: 知道。结果啊、好，还有哪些呢？
0: 啊，除了刚才上面讲的呢，其中性激素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体重的情况。
1: 啊，
0: 性激素呢，主要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个雌激素，还有一个雄激素。雌激素呢，
1: 男女不一样啊。
0: 对，雌激素对于我们女性脂肪的分布呢，有一个塑形的作用。尤其是在青春期，就是我们女性身体
1: 生长发育的时候。
0: 对，女性身体一个雌激素水平上升，就会引导着我们的脂肪在臀部啊、大腿啊，还有乳房这些部位呢，有一个合理的堆积。
1: 记住啊，是合理堆积，就这些地方就该有点肉。
0: 对，就该我们说那种 S 型曲线，那种比较好看的那种样子，就有一个那种梨形。
1: 该长肉的地方它就该长肉，是吧？
0: 但是如果说到了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卵巢功能会衰退，然后相对来说雌激素的分泌呢就会有一个锐减，然后脂肪的分布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从原来的位置转移到我们的一个腹部堆积，就成了那种苹果型身材，
1: 就也是肚子大。
0: 对，大肚子。然后对于男性来说呢，就雄激素就是有助于维持一个肌肉量，还有一个基础代谢，就是当内分泌紊乱的时候呢，雄激素水平降低，然后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呢也会受限，然后肌肉量的逐步流失就会导致一个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的下降。然后同时呢，雄激素对脂肪的代谢调节作用减弱，然后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然后腹部等一些部位呢也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也会导致肥胖，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中心性肥胖，大肚子那种情况。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男性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基础代谢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0: 发福了那
1: 个。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
0: 失
1: 调，是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当然就是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常变化出现的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一个其他的专业的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有听众他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就是你们讲到的这个顽固性的肥胖，怎么都减不下来哈，我怀疑，哎，我是不是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那这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查呢？
0: 可以。对自己看体重的整体一个评估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来筛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那医生都会帮我们做哪些检查呢？
0: 一般的话，首先来说你自己评估的准确不准确，你自己说我喝水都要长胖，那是不是真的是喝水都会长胖？
1: 哎，其实有些所谓患者他觉得自己胖，但是在医生眼里你这身材不是正好吗？你不胖啊。
0: 因为我 BMI 在3423-24之间都是没问题的，算是正常的。就是稍微有点胖的话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而且有些人他自己感觉我什么都不吃，我饮食控制很严格了，但还是不瘦，这为什么？但是 你要仔细问的话，你会发现
1: 零食吃不少。
0: 对，这正餐不吃，时不时吃点小零食啊，吃点什么水果呀、啊，这个还不如其实吃那种正餐那种来的比较实在，
1: 更加的这个健康，也不会长胖，是吧？其实只要把一些这个小零食戒掉，咱们就吃正餐，而且是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的。健康一些营养一些的，其实不会说这个发胖的哈。
0: 对，没有那么夸张。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明显体型看起来是属于偏胖的，对吧、那种的话医生可能就得给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0: 对，相应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激素一方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呢看看，另外看一看血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要及时的那种用药调整。
1: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科方面，不就是西医方面哈，对于这种顽固性肥胖的一个理解哈。那么中医是怎么看待肥胖的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

0: 诊。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导致出现的肥胖。那么内分泌系统其实是通过这个调节激素的分泌和作用，从而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啊、食欲啊、脂肪的分布啊、储存等等多个生理的过程。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体内激素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哈。但如果说某一些这个激素分泌过多了，或者是过少了，破坏这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相关的症状，引起肥胖，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中医的角度，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1: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的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就认为肥胖呢与脾胃功能的失调，然后痰湿内盛密切相关。然后中医呢将肥胖分为脾虚湿阻，然后呢胃热湿阻，以及肝郁气滞，然后多种症性，然后强调了一个是辨证施治，然后因人而是肥胖，然后食欲呢是比较旺盛的，就容易饥饿。然后表现呢有一个口干口苦，然后呢会便秘，这种情况呢就调理的话，我们通常是以清热化湿为主，主要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一个防风通圣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郁气滞，然后这种类型肥胖呢就是这种病人呢就是情绪上就会比较抑郁，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会生气，平时呢也会感觉到胸闷呐，或者两胁会有一个胁痛，然后呢月经会有不调。然后这种病人呢我们通常是以就是一个疏肝理气为主，最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逍遥散。
0: 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1: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0: 是。
1: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呢就通常会表现一个怕冷，然后会感觉手脚会发凉，然后呢会腰酸腿软，然后呢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这种情况下调理呢通常是以温补脾肾为主，可选用我们的一个金匮肾气丸，这种方剂就没有问题。然后另外我们说除了肥胖的话，在中医上来讲，除了说找到自己适合就是符合自己症型，另外就饮食运动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其中呢饮食调理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 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制摄入了一个总热量，
0: 嗯，
1: 然后选择一些低脂肪、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个水的运动，
0: 嗯，
1: 然后其中要注意的运动要循序渐进，就不要说那种避免一个过度运动然后造成的损伤，就有些人比如说我要减肥，对，我要减肥，我今天跑个800米或者1000米，
0: 嗯，
1: 从事平时从来不运动，
0: 对对，
1: 然后今天突然就跟运动员似的这么一个运动量，
0: 强度太大了，
1: 对，身体肯定吃不消，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到夏天啊本身外面就很湿，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疯狂这个出汗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1: 对，
0: 是吧，
1: 就我们中医讲就伤津液了，
0: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度啊，另外坚持也很重要啊。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
0: 嗯嗯嗯，
1: 首先就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可以有助于维持你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就有些人就刚刚讲说明明吃的少但是还是感觉体重不怎么往下减，
0: 嗯，
1: 就会考虑到是不是我代谢率慢，代谢率慢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代谢率的话你的休息一定会影响你的代谢，
0: 就是你只要熬夜的话其实第二天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1: 对，整体状态都不对，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心情保持舒畅，
0: 嗯，
1: 有些人减肥的话很难过，
0: 他会觉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然后就心情就
1: 是那种，
0: 甚至于会抑郁，就有人减肥会减到抑郁啊，
1: 就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情绪调节不好，减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这种情况，
0: 甚至于又反弹了，
1: 对，反弹会比以前还要
0: 更严重，对，
1: 这所以说情绪我们自己一定要就调节好，可以自己或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来转移一下这方面的注意力，
0: 是的，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跑步我太累坚持不下来，那你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说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啊，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跳个舞啊什么的，
1: 对呀，走走路或者
0: 刚刚讲的这个调节心情，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种阵型就是干预气滞型，就是干预气滞型减肥的方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兼顾一些，很多人觉得哎我就是吃的少喝的少，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发现体重降下来了，其实这个降的是水，
1: 水液流失，整体是降，你降的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1: 是整体的水分有问题，所以说你减肥的话你的饮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嗯。

0: 水一定是指白开水哈、啊，
1: 对，就是白开水，
0: 不是各种饮料什么的啊，
1: 饮料不算，饮料不算。
0: 对对对，
1: 有些人说
0: 框框炫饮料，
1: 有些人说我喝奶茶我都喝无糖的，没用，
0: 没有用，
1: 完全没用、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喝白开水，
0: 白开水。
1: 有些人说我不愿意喝水、
0: 啊，
1: 你可以买个那种大点的杯子，一升的杯子，一点五升杯子、嗯，你就放旁边，有事没事你就喝一口，
0: 或者泡一点那种花茶什么的，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没有味道，他
1: 也可以泡点茶，
0: 什么柠檬啊，像这个天也可以搞一点这个薄荷放在里面啊，
1: 也可以，
0: 就是有点味道。
1: 稍微有点
0: 会愿意喝，
1: 不要放糖，像糖啊、蜂蜜啊那些东西就不要放了。
0: 总之，科技与狠活的那些就尽量就不要了、啊，
1: 尽量少放。
0: 白开水是最健康最好的啊。
1: 对，
0: 好，那基本上想要去改善这种肥胖的这个问题的话，医生就首先会跟你讲的就是你饮食、运动、生活的作息要注意，对吧？
1: 对。
0: 其次才开始进入到正规的一个治疗哈。
1: 对，如果说因为有些人他说刚开始减肥，哎。比较效果比较明显、
0: 嗯、
1: 比如说我一个月能瘦个5斤到10斤
0: 哦，
1: 然后后面的话慢慢的话
0: 到平台期了，
1: 平台期后面就一直维持、
0: 嗯、
1: 或者是会反弹，
0: 嗯，
1: 这种情况跟大家讲，一定减肥从最根本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你的生活状态，
0: 是的，
1: 把你的整体生活状态调节好了你再减肥。
0: 而且基本上胖起来的人他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作息不好，
1: 对，
0: 饮食规律不好，
1: 对，
0: 对吧，
1: 生活上一个整体的一个就不太规律，这个情况、
0: 嗯、
1: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规律一定要调，这是最根本的。
0: 对，
1: 比如说短期内可以就说我自律的一段时间、
0: 嗯、
1: 但后面的话慢慢就恢复了，其实恢复慢慢恢复的话，你的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了、
0: 嗯、
1: 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0: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1: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就这种情况。
0: 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中医的特色疗法啊，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
1: 嗯、
0: 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1: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0: 嗯，
1: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然后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从而促进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然后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0: 嗯，
1: 我们常说的穴位呢，主要是包括足三里、中脘、天枢，这些都可以。另外呢，比较方便就是一个耳穴压豆，可以就是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节内分泌、控制食欲的效果。耳穴压豆呢，也不仅仅说是可以调理脾胃，还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而是中医中我们说刚刚说的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就贴上耳穴压豆那个之后呢，自己可以平时多按摩一下耳朵，然后再配合一些合理的饮食啊，适度的锻炼，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一个作用。然后减重的时候呢，我们常用的耳穴呢，通常就是说我们的脾胃三焦内分泌这些穴位，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体质，然后每次选择3到5个穴位进行调理就可以。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见就是说推拿，那个拔罐。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是通过拔罐时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力，然后使毛孔充分的一个张开，然后使体内的毒素啊、废物啊加速排出，然后通过对局部部位的一个吸拔，然后能疏通经络，然后平衡我们的气血，然后调节整体的内分泌，然后加速我们那个血液循环以及淋巴循环，然后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蠕动，然后改善我们消化功能，然后使机体代谢呢加快，然后产生产热以及一个脂肪的消耗的一个增加，
0: 嗯，
1: 然后既可以就是去除我们体表脂肪，也可以减去我们体内深层的一个多余脂肪，达到一个比较安全、保健以及有助于减肥的一个目的，
0: 嗯。
1: 然后呢，后面就是我们说的艾灸，艾灸的话呢，艾灸是肥胖的患者做艾灸的话，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腹部肥胖，就是肚子大
0: 啊，
1: 然后肢体呢就是感觉手重啊、脚重抬不起来那种，还有一个手脚偏凉，还有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患者，然后这每次呢每周大概做2到3次就可以，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
0: 嗯，
1: 然后呢艾灸的一个温热刺激呢也能够使就是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皮肤代谢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增加局部的血循环以及淋巴循环，从而发挥一个减肥的作用。
0: 嗯，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好像也是做艾灸一个非常合适的季节哈、嗯、
1: 但是大家也要适度，有时候做艾灸时间太长发汗太过也会导致我们刚说一个伤筋
0: 啊、哦、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时间的啊。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热敷。
0: 嗯，
1: 这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温热敷，然后加热之后呢使药物呢透过我们的皮肤然后渗透到体内，就能够促进我们皮肤的代谢，然后并且呢中药的一个热敷呢减肥是相对来说

0: 药效是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可以通过来调节我们脂肪代谢，然后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然后后面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中药埋线，大家应该比较常听的是中医埋线减肥。
1: 对，这两年埋线好像还挺火的。
0: 对，我们中医穴位埋线的疗法呢，是我们针灸学的一个发展和延伸，就主要通过一个种就特殊的针，然后将特殊的材质呢，那种可吸收的一种直那种线，然后植入我们体内一些特殊的特定穴位，然后通过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产生这个。就产生比较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而治疗呢，大差不多是每半个月一次，也而且就是免除了我们刚说的用针刺，就是针灸每天去的一个麻烦，也可以就相对来说为患者也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线呢，其实在体内可以在7到14天就可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吸收，
1: 还是很方便的，
0: 比较方便，
1: 对对。所以基本上中医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治胃病的理念，是吧？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哈，都可以来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饮食的调理呀、运动养生啊，还有这个情志的调摄等等啊，综合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从根本上来预防肥胖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减肥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很多人可能会追求的是立竿见影，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上秤我就已经瘦了啊，没有必要追求什么月瘦20斤这样的很极端的目标哈。每周减重，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会比较好呢？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0: 其实如果说按现在的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这种来讲的话，差不多。每周减到0.5到1公斤左右，就是1斤到2斤，
1: 两斤
0: 差不多，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这是一个健康的减肥的方式，
0: 是一个长期维持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让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慢慢的需要去适应你这个变化的嘛， 对吧？这才是真正啊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节奏。但是如果说大家是因为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分泌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或者说这个肥胖的程度太严重了啊，这时候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时候，还是要尽早的要到医院去就诊。我们只有在明确了造成肥胖的原因之后啊，才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有的放矢的来制定减重计划啊。相信啊，在解决了病因之后，这个体重可能就自然而然的瘦下来了。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大家再见。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身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

专家总结五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三，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四，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

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人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入夏之后，宠物攻击性增强，我市专家科普狂犬病预防要点。当前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超40%，四川将人工智能家列为1号创新工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疹的患者比冬季增加了40%左右。
1: 不主动靠近陌生的动物或者是流浪猫狗，尤其是进食护崽中的动物，教育儿童勿拉扯宠物的尾巴或者耳朵。二是要科学的处置伤口，立即用肥皂水连续冲洗伤口15分钟，再用碘伏消毒，严禁包扎或缝合。24小时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种疫苗。
0: 张英刚介绍，目前接种狂犬疫苗大部分采取五针法的注射治疗，整个周期大概28天左右。在临床上，有部分市民认为被家里的宠物狗咬伤不需要注射疫苗，这是认识误区。
1: 动物接受狂犬疫苗只是在动物体内形成了抗体，对人没有那个保护作用，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注射狂犬疫苗。所以我们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不管是养的宠物或者是在外面接触的流浪动物，只要是哺乳动物发生这种暴露之后，都必须要注射狂犬疫苗。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获进度42.23%。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许操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四川正以全省一号创新工程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方案坚持因地制宜与系统布局相结合，部署了20项重点任务，加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动能。从全域布局看，四川系统部署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商贸、城乡治理、国际合作等工作任务，确保国家部署在四川能够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从特色应用看，四川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划定低空智能、居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治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标志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 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9: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求母亲也一样，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1: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亲
13: 啊，
1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9: 逗你玩，
18: 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名字逗你玩，真是逗你玩。
17: 你笑，再笑加钱。
14: 拐李仙师剑法高，钟离辞官别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

手语答案。

手一比，回家转，我敢说吕洞宾不管呐、啊。吕洞宾看完，心不悦，小小的腰部出狂言。吕洞宾迈步进了药店。

0: 老张，你要买药吗？
1: 是啊，吕洞宾太急。

0: 三千呢。
1: 道长，你说的是哪是草药啊？明明是鸡具压米。
0: 哦，
1: 鸡中压米二字就该请将当面。道长，听了。

不差一句不差。姑娘，我塞巴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由，到账庆江姑娘停了。

停了。耍奴家，我要是不狠狠地骂他一顿，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就是这个主意，道长你听我慢慢讲啊。

0: 不对了，你是未出闺阁的少女，怎么能怀揣金宝笼啊？
1: 道长不必问了。
0: 哎，我打的草药哪有不问之理？
1: 你当真要问？
0: 当真要问，那你听，那你讲。

从前有一位道长，他下山峰，那道长就把我来吸引。

0: 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收听一段说的，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一段，十点钟开始，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咱俩说一段
5: 好啊，
4: 说的是相声。
5: 对，
4: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5: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4: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5: 是的，
4: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5: 啊，当然了，
4: 怎么样的说法
5: 是，
4: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5: 这玩意儿简单，
4: 也不等过板
5: 哦，
4: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相声是个老资格。
5: 哎呀，不敢那么说。
4: 离开北京啊，五年了，
5: 可不是吗？
4: 没来到北京演出。
5: 对了，
4: 就在天津。
5: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4: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5: 哎呀，那就是我。
4: 就是您呢。
5: 是的，
4: 老资格。
5: 不敢那么说。
4: 啊，我早就听说了。
5: 是吗？
4: 学习很进步。
5: 嗨。不管怎么样，还得努力就是了。
4: 这话我赞成。
5: 嗯，是吗？
4: 这话我爱听。
5: 哦哦，
4: 这句太对了。
5: 对吗？
4: 应当要努力。
5: 哎，
4: 学习应当要认真。
5: 是是，
4: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5: 嗯嗯，
4: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5: 哎，
4: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5: 咱们要加快速度吗？
4: 当然了。
5: 嗯嗯，
4: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5: 是是，
4: 真是了不起呀。
5: 哎，
4: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5: 是，
4: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5: 哎，
4: 我们知道
5: 什么，
4: 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5: 嗯嗯，
4: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5: 哎，
4: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5: 对，
4: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5: 嗯嗯，
4: 嘿嘿，就要落后了。
5: 可不是吗？
4: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5: 太对了，
4: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5: 哦，您谈谈。
4: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5: 嗯嗯，
4: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5: 是的，
4: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5: 哎，
4: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5: 对，
4: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5: 什么？
4: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
5: 嗯嗯，
4: 访问了些个国家。
5: 哎，
4: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5: 哎，
4: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5: 您等等再说
4: 问题。
5: 您等等，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 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
6: 哎呀，
7: 什么调？
6: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7: 什么调？
6: 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7: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6: 哦，知道。
7: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给说了。
6: 你瞧，
7: 嫌你。
6: 哎，这什么叫嫌我？哦，这您知道？
7: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6: 是啊，嗯，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
7: 嗯，
6: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
7: 缅甸不错，
6: 哎，这不错，我知道是不错。
7: 缅甸也是在亚洲
6: 啊，这倒对。
7: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6: 你等等，
7: 缅甸很……
6: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7: 缅甸出大米，
6: 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7: 缅甸总理是谁？
6: 哎，你说说，
7: 缅甸没有总理，
6: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7: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6: 啊，多新鲜啊！
7: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6: 哎，
7: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6: 嗯。
7: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6: 哎，对，
7: 哦，对对，
6: 那是谁？
7: 缅甸总理，
6: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
7: 这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6: 哎，这多新鲜呢！那么他是谁呀？
7: 什么奴？
6: 哎，这倒对，想想
7: 什么奴？
6: 再想想，
7: 嗯，
6: 再想想什么奴？
7: 什么奴？
6: 你想一想啊。
7: 西哈努克，
6: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吴努
7: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这说出来，
6: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
7: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6: 你呀、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7: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6: 哦。
7: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6: 嗯，
7: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6: 对，
7: 好吧，好，
6: 哦，
7: 应当要这样，
6: 嗯嗯，
7: 我们也需要这样，
6: 嗯，
7: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6: 哎，
7: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6: 嗯，
7: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6: 这是必要的呀，
7: 可是您呐，
6: 啊，
7: 对于我这个批评，
6: 嗯嗯，
7: 我就认为呀、啊、好像是啊有点
6: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7: 有点啊
6: 啊
7: 太顾虑，
6: 哦哦，
7: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6: 啊，
7: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6: 嗯，
7: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6: 嗯，也不是，
7: 什么叫也不是，
6: 嗯，
7: 我希望你
6: 哦
7: 直爽的批评我，
6: 是啊，
7: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6: 嗯，
7: 您这是对我负责，
6: 是的，
7: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6: 可不是吗？
7: 好，我谢谢你，
6: 哦哦，
7: 我谢谢你帮助我，
6: 好，
7: 我谢谢你帮助我，
6: 好好， 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
7: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8: 献的力量
9: 是
8: 献给祖国。
9: 哎，
8: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9: 哎，
8: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9: 是
8: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9: 哎，
8: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跟心真一样。
9: 是啊，
8: 这几句话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9: 哦哦，
8: 好，我谢谢你。
9: 是是，
8: 我谢谢你鼓励我。
9: 哦哦，
8: 你很相信我吧？
9: 可不是嘛。
8: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9: 哦哦，
8: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9: 好，
8: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9: 只要是下决心。
8: 好，我一定下决心。
9: 哦哦，
8: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9: 好，
8: 我要努力学习。
9: 太好了，
8: 我学习。
9: 好啊，
8: 我学习什么好啊？
9: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8: 啊，
9: 得看你的志愿。
8: 我的志愿
9: 啊，
8: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9: 哦，科学家
8: 啊。
9: 好啊。
8: 啊，
9: 好。
8: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9: 嗯，能行。
8: 哈哈，我很相信我。
9: 哦哦，
8: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被科学家。
9: 好。
8: 那么国家需要的。
9: 是的，
8: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9: 好，
8: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
9: 哪那事儿，我今天发心呢。
8: 今天是1号。
9: 你甭管几号了，
8: 今天是1号。
9: 也不是1号，
8: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9: 哎，
8: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9: 哦哦，
8: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9: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8: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9: 哦，
8: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9: 嗯，
8: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嗯，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9: 应当学这个。
8: 凭学这还不成？
9: 是啊，
8: 我是一位科学家。
9: 啊，
8: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9: 啊，这倒对。
8: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9: 嗯，
8: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兰，有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有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方法掌握它，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
1: 怎么了？
0: 太阳就出来了。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1: 怎么着了？
0: 太阳就没有了。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装进门，嘣，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呜，发疯了。
1: 好，
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嘣嘣，又来了。这是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1: 哦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了行了，
0: 在我们科学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他瞅这样子可累了。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十。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
1: 哦，
0: 到12年之后，有名的，有国际水平，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
1: 科学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了。
1: 好，
0: 再见
1: 了。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了。再见。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不是，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外头了。
1: 嗨，
0: 那时候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啊，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戴，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我练习骑马骑开不走。 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皮开不走。我练习骑马，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嗯，我是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经过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叫《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嘿，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1: 好了好了，
0: 我们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哎呦，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您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0: 我怕不行，我这根本都不成。
1: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1: 啊，
0: 晚了。
1: 是啊，
0: 这个样了
1: 还有，
0: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1: 啊，
0: 我当兵也不要呀。
1: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1: 哟，有什么基础啊？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1: 哦，
0: 跟同学们排戏
1: 啊，
0: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怎么嘀咕了？你这个什么？ 们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这不值当乐呀、啊？
0: 我打小的时候
1: 啊，
0: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太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也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
1: 嗯、
0: 我很相信我、
1: 哦、
0: 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莫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用他1年的时间、嗯、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1: 哦、
0: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
1: 嗯，
0: 评戏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1: 嗯、
0: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15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嗯、
0: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

0: 哎，我来个五洲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外
1: 啊，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
0: 到12年之后，
1: 嗯，
0: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1: 啊，
0: 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
1: 啊
0: 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
1: 啊，
0: 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1: 啊，
0: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
1: 啊，
0: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
1: 嗯，
0: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1: 对对对对，
0: 哪叫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行了行了，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到了，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啊，
0: 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的这个。哎呀，
0: 净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了。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你看见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1: 我行吗？走走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0: 啊，我咱们谈谈谈。
1: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1: 哦，
0: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啊，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着吧，
0: 要努力。
1: 你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都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就你呀，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10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在明天，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考在即，镇江公交推出多项助考举措，14条线路临时调整，考生可免费乘车。十四五期间，我国环保产业规模达2.2万亿元。北京19个路口上线 AI 红绿灯，拥堵指数下降约19%。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今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设立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到9号，我市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市10多条公交线路临时变更走向，在交通管制时段内将临时撤销部分公交站点，管制结束后即刻恢复原线路正常运营，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班次间隔不做变动。
2: 高考期间，考场周边14路、18路、83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会根据现场的交通管制临时进行改道，具体时间和线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
1: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线路。公交调度部门将紧盯早高峰赶考客流，动态加密考点周边线路发车班次，实时联动路面交管信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将及时灵活绕行，缩短考生候车时间。
2: 我们会在镇江中学、镇江第一中学、实验高中3处考点设置2台空调车，作为我们办考爱心驿站，车内所配文具、矿泉水、雨具、急救箱等物品，以备我们考生的不时之需。同时呢，考点外候考的亲友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休息、纳凉、免费饮水等服务。
0: 继续关注新闻。6月2号至4号，第24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在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步伐，生态环保产业在支撑治理需求中持续发展壮大。全社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超过4.3万亿元，环保产业规模突破2.2万亿元。环境服务领域持续延伸，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深入推进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双智城市智慧交通平台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大模型对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信号灯配时方案。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一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记者获悉，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创新构建预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推动形成预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 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试验，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消防员提醒，打火机、含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等物品绝对不能放在车内，高温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或车辆自燃。此外，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1到31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
1: 在人间。
0: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你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
1: 案件，以案释法，提醒市民切莫随意出借身份信息，盲目挂名任职。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案件当事人马某某与一家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在公司注册之际，碍于友情，同意帮忙挂名担任公司监事，双方仅为名义上的挂名约定。马某某没有和公司建立任何劳动关系或实质聘任关系。润州法院民庭法官助理孙宁云：
3: 此后四年，马某某也始终没有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公司也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报酬、津贴或者福利。
2: 随着自身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马某某逐渐知晓长期挂名监事存在巨大法律隐患。如果公司出现经营风险、债务纠纷或者违法违规情形，作为登记在册的监事极有可能被牵连其中，承担相应责任。
3: 马某某多次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向公司提出辞去监事职务，要求办理工商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公司一直拖延回寄了辞去监事通知书，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郑重告知公司辞职期限，就我行我素，拒不履行协助义务。
2: 协商无果后，马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涤除其监事职务。法院审理认为，监事是公司法规定的特定岗位，依法应当由公司真实选任、实际履职的人员担任。最终，法院依法判令某商贸有限公司限期涤除马某某的监事身份，并协助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 继续关注，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三日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五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遇证件遗失，考生可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郑江人民广播接下来请收听郑江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制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8: 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二老官，严。
9: 这严贡生啊，劝了赵氏几句，赵氏呢，请他到书房给他备些酒来，有请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前来作陪。这王德王仁到书房跟这严贡生见了面了，两个人呢对严贡生这印象不怎么样，前文书咱也说过了，了解严贡生的为人，严贡生这为人呢实在是不怎么样。等这酒菜摆上来了，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聊着，这王德王仁呢就憋着坏主意呢，心里说话啊，你在这儿你霸占人家猪，没借给人家钱还想要拿人家利钱，叫人家把你告下了啊，你一料觉得你跑了逃之夭夭，你把这个烂摊子整个的扔给二爷，扔给严监生了，严监生现在死了十多天你才回来，人家严监生给你摆平的这件事儿 啊你装不知道，你自己占了便宜，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哎呀你这人太遭恨了。所以呢王德王仁这哥俩就憋着主意想要往这个事儿上边扯这话题，想要羞臊羞臊严贡生，心里说话不能叫你这么捡便宜，当然心里是这么想的，见面呢脸上还不能带出来，不能见面就提这事儿，得先唠别的。哎，先说呢这严监生死这件事儿，这王德王仁呐，心里头呢也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 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确实挺难过。
8: 说，哎呀，大哥耶，你说我这妹夫好好的，体格棒棒的，这怎么说得病就得病了？这得病还有一半是假的。那严贡生呢，这严监生是他自己亲兄弟，一奶同胞，按理说他应该疼自己兄弟，他应该真的哭自己兄弟哭几声，可是他这心里头没有，因为他这人人性不行，他对谁也没有真感情，都是假的。一见这两位舅爷哭哭啼啼，他呢叹了一口气，还假门假式的劝呢，嗨，我说二位舅爷啊，我做哥哥的我知道你们跟你们妹夫感情滞厚，可我这跟我兄弟亲兄耐弟一奶同胞啊，那我们感情就更没得说呀。可我也是在省城啊，我也没回来呀，我也没见着最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没见着最后一面。
9: 不过这事儿啊，其实想一想，这也是无可奈何。说别的，一提起皇上了，谁有皇上大呀？过去那个年代，谁敢说对皇上不忠的话呀？没有人敢说。那要是说了，不单掉脑袋，户灭九族啊，这可不得了。所以呢，这方面说话必须谨慎。王德王仁对这个心里头非常清楚，所以呢就不唠这个了，又唠一点别的科举考试的事儿等等等等。然后呢，这哥俩其实是有意的，就问这严贡生，我说大爷啊， 您这一了也有小半年吧。其实呢他心里头也有个猜测，不过呢他也琢磨这事儿，这王德王仁他们哥俩知道不知道，不一定能知道吧。所以呢他躲着打官司这事儿说，他呀特意不往这上边唠。一听这哥俩问说上省城有小半年吧，他呢微微一笑点点头，哈哈，可不是嘛，小半年呢。哎呀，要说起来呀，我到省城呢，我去是为去看朋友去。这不嘛，周学官当初对我的文章非常欣赏啊，后来呢又举荐我，又考了贡生，要不我怎么能成为贡生呢？我这贡生我跟其他那些生员这个身份是不同的呀，对不对？那王德王仁这方面事儿还用他说吗？他们本身就是生员，对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这个非常了解。

大官人嫁的时候，他呢非得要把他的那个二小姐许给我家二公子，这不嘛，还定了这么一门亲事。哎呀，要说呀，这我这人呢有那么一点才学，文章写得不错，凡是这些官老爷有点学问的，对我还都是很器重，那也是做过县令。想到头一次见面，我跟他是一见如故啊，哎呀，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到后来听说年龄正当年呢，正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呢非得要把他的那个二小姐许给我家二公子，这不嘛，还定了这么一门亲事。哎呀，要说呀，这我这人呢有那么一点才学，文章写得不错，凡是这些官老爷有点学问的，对我还都是很器重，这位周老爷也是如此啊。听他这通吹嘘，王德王仁呢就直皱眉头，心里说话啊，你上省城你是为去看那位周老爷去，哈哈，你不就是怕官司跑了吗？这哥俩转转眼珠啊，也是我们高要县汤父母的一位世侄啊，后来不是来看我们汤父母吗，我作陪一块喝酒，和汤父母一块我们这才认识的，从那以后我们就相交甚厚啊。这次去呢就住在他家，我和周府这门亲事，那还是张敬斋张老爷从中作法呀，这才成其好事。哦，原来如此。王德王仁互相看了一眼，王仁呢给王德使个眼色，然后是呵呵的一阵冷笑啊。哦，哈哈哈哈，张敬斋，哎呀，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不是跟范进范老爷一块来的呀？对对对，正是正是。哦，那我就知道了。王德把话接过来了，把话接过来了，惹了回子，围攻县衙门，这不就是他惹的祸吗？您还记着不记着呀？啊？不是，你看这话，把这位严贡生就给噎得咯漏一下子。因为什么呢？他说这张老爷张敬斋，是说张敬斋露脸的事儿。可王德王仁哥俩偏得揭短，别的，王德王仁哥俩使眼色，心里话，这事儿还得往回拉这话。

0: 话题，我们呢提这官司的事儿吧。这王德就说：“大老官，您还记着您临到省城之前那场官司不？啊，是什么官司？你看他说这话就有点打磕巴。怎么回事呢？那个官司的事儿，他也够丢人的，想霸占人家猪，想要讹人家利钱，结果到最后呢，被人告了，逃之夭夭。啊，你成天吹嘘你跟汤父母关系滞厚，怎么怎么样的？轮到这事儿的时候，人家汤父母对你一点不客气，你吓跑了，你还说什么呀？可是呢，他打磕巴是打磕巴，他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时候王仁一阵冷笑，我说大老官，那个官司人家等小二。孟统在县太爷那儿把您给告，您上省城去了，传您没传着啊。结果呢，这县里的差役找到二老官了，就找到我的妹夫了。后来还是我们哥俩帮着参谋的这件事儿，是我妹夫出的钱，我就直接的，我跟汤父母说一声，把这王小二，把这黄孟统腿一块给他打折，就结了呗。哎呀，我这兄弟啊，就是心慈面软，胆儿还小。哎呀，没办法，没办法。他撇着拉嘴，来了这么一通。哎呀，把王德、王仁给气的，想要发火。后来啊，哥俩呢，互相递个眼色。那个意思呢，这是我妹夫办丧事啊，我们别在这儿再打起来。再说了，这位大爷儿，我们现在也惹不起，因为呢，他们哥俩现在老二没了，就他这么一位老爷。那我妹夫那孩子还小啊，还不会说话呢，不管事儿啊。哎呀，想一想干脆算了，把这口气啊先咽下去吧。这件事儿，这哥俩就没再往下里头。 恨透了严公生了，心里说话，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当时谁不知道啊？你怕打官司吓跑了，而现在这又吹上了，如果你要在家的话。
1: 是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
1: 一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这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铺子，咱们也吃。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
6: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哼，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4: 老王心想，这小子吹牛吹大了，这下糗了吧？没想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7: 哼，有宝马是要给你看吗？我又没打算追你。
4: 铁柱不小心把盐袋子的开口剪大了，这两天呢，做饭总是齁咸。媳妇儿吃了几口，看了铁柱一眼，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默默输入：
6: 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出轨的表现？问号。大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大头走上前问道：
8: 老板，包子热吗？
6: 热，不热不要钱。
8: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4: 铁柱跟老婆在看电视剧，铁柱突然感慨地说：
8: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被劫匪劫持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老婆。我拦住劫匪，让你先跑，你一定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让你先跑，你一定要。
6: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之后非常感动，然后她小声地问道：老公，难道一定要一个人吗？我再嫁一个行不行呀？亚楠去。
4: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他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他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7: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亚楠和王美丽今天一起逛街，路过公园，听到公园里传出了广场舞的音乐，王美丽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若有所思。亚楠在旁边问道：怎么了美丽，怎么不走了？
8: 哎，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心里就觉得好害怕呀。
7: 怕什么，人总会变老死去的呀。
8: 嗯，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我们以后能学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

0: 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不会吗？
1: 晚上到兄弟家蹭饭，兄弟问我，嫂子没给你留点钱？嫂子没给你留点钱？
2: 呀，倒是留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1: 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
2: 大头说话不靠谱，好话也不会好好说。有一天，女朋友，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
1: 小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而不平等。有一次我妹犯错误，我妈要打她，我妹说了一句，你打死我吧。后来我妈就没打。过了几天我也犯错，我妈刚要打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我妹说，你打死我吧。没想到我妈真听话，根本停不下来。
2: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两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一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每天收获更多欢乐，
1: 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2: 告诉我，这个苹果是土里挖的还是树上摘的呢？
3: 姑姑，这不是刚从超市里买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2: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3: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2: 大头的侄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家长来一趟，因为害怕被爸爸揍，就叫大头去顶包。于是大头发现他班主任刚毕业不久，特可爱的一个小妹妹，聊得非常投机。结果一放学，大头就请侄子去吃肯德基了。看到大头心花怒放的样子，侄子善解人意地说道：
3: 放心吧。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

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放心吧，叔。什么？

0: 后就没有人愿意要你
1: 了。隔绝了我的视线，隔绝了我的视线，打开了空调。
0: 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1: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0: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1: 段子。大头吃过晚饭回家，在一楼碰到楼上的阿姨带着他们家的两条小狗刚回来，就打了个招呼。阿姨，今天遛狗这么早回来？
0: 嗯，没去呢，手机忘带了，回来拿手机。
1: 哦，对对对，现在手机不带真不方便，万一有事儿都联系不上。
0: 嗨，不是担心联系不上，这手机不带今天的步数就没了，这不白走了吗？王美丽去男朋友家的时候，给她侄子带了一大包零食。王美丽逗小朋友说，我给你带这么多好吃的，等你长大了赚钱啦，给我买好吃的吗？
2: 买买，我给你买最好吃的西北风。
0: 啊，西北风？
2: 对呀，上次我小叔说你又胖又懒，等过了门天天让你喝西北风，叔叔那么疼你，我想西北风一定是最好吃的零食吧。
1: 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给你买。这个时候
0: 。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铁柱正在玩电脑，女儿跑过来要钱，铁柱不给，灭了，对妹子说道：“
1: 对不起啊，妹子，我把烟灭了就不味了吧？”
0: 大哥，麻烦你把鞋先穿上行吗？
1: 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儿没事儿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

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切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1: 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2026高考在即，我市多部门推出助考举措，全力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
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一起听任江，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一起听任江来关注。六年高考在即，记者今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
5: 沿线路发车班次，实时联动路面交管信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将及时灵活绕行，缩短考生候车时间。
6: 我们会在镇江中学、镇江第一中学、实验高中三处考点设置两台空调车，作为我们办考爱心驿站。车内所配文具、矿泉水、雨具、急救箱等物品，以备我们考生的不时之需。同时呢，考点外候考的亲友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休息、纳凉、免费饮水等服务。
0: 除了交通部门，今年我市12345热线也启动了爱心助考行动。记者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7: 哎，你好，就是我家小孩今年高考，他这个楼下这个烧烤店，他每天营业到这个1-2点钟，他这个吵得不行，这我家小孩睡都睡不好，这个你们这边能不能怎么处理一下？
8: 好的，那您先不用着急，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记录交办给到对应处理部门，请问一下您所反映的地点在哪里呢？
0: 走进镇江12345热线接线大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话务员们正在耐心解答市民的相关咨询。镇江12345热线话务班长王日介绍， 目前热线已经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梳理出226条高考。家长可通过苏福办 APP、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等进行查询。
9: 考后接续服务的全链条助考体系呢，这个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提升处置质效，让考生和家长的紧急诉求呢，得到快速解决。我们希望呢，通过12345这条粘性线，让考生放心，让家长安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10: 走一线到基层。
0: 在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产张雪机车拿下5个分站冠军，打破了欧美、日本品牌长期垄断比赛用车的局面。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张雪机车上的车灯是由位于丹阳界牌的江苏卓翼车业有限公司制造的。小小车灯闪耀国际赛场，充分展现丹阳汽摩零部件产业的制造实力。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11: 在卓翼车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贴片、组装、调试、检测各个环节高效有序。生产部负责人张楚茂介绍，目前企业正在全力生产高精度机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车赛事用车以及全系量产车型。
12: 目前我们生产线呢满负荷运转，每月可为张雪机车交付上千套前后车灯。随着车队赛场夺冠，品牌热度大涨，我们订单也持续增加。排产的话呢，已排到了
13: 加油一把。
0: 夏收时节，秸秆处理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一环。今年我市继续以净烧管控加综合利用双轮驱动，在强化科技监管的同时，系统推进五化利用，即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利用。目前全市已经形成秸秆收储主体34个，犁田利用主体171个，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在丹阳，当地农业部门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广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在丹阳高新区的一片麦田里，几台秸秆打捆机正在田间作业。只见打捆机所过之处，满地散落的麦秸秆便被全部吸走，随后机器尾部便吐出压缩捆扎成圆形的草包。祥丰秸秆综合利用合作社负责人马建国：
14: 今年从27号开始，组织了14台打捆机下地作业， 主要分布在云阳片、尔林片，大概一天是3000多亩。
0: 马建国介绍，自从开展接岗回收作业以来，团队全力抢抓农时，高效推进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
11: 今年接岗收集作业面积可以达到3万亩，累计收集接岗50000多捆。规模化的回收作业让田间废弃秸秆得到集中收纳，为后续资源化利用打下基础。
14: 秸秆主要是用于电厂发电、生物质颗粒生产、牛饲料、精饲料加工、造纸行业、军务作为资料使用。
11: 丹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丹阳市已主要有楚留香、哈密瓜和白富美3个品种，通过草莓套种甜瓜立架式栽培，种植效益有望翻倍增长。
13: 本来要是插这个盆的话，我们是要是0零，这个自下种的话，我们是只能种6零。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套种呢，我们能走到能摘到3路，一反倍卖就可是跟我们就增加了这个产值，增加了产值就增加了这个收益了吧。
11: 市农科院研究员马志虎介绍，草莓和甜瓜的组合在生产上没有相克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套种一茬甜瓜正好填补了效益空档期。
15: 那么目前呢，我们整个的一亩地的这个像草莓套种的话，一般能达到4000到6000斤，那么效益呢相对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它农户的整个的这个效益提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1: 据介绍，近两年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已经从句容边城镇、白兔镇扩展到常州金坛、溧阳、南京溧水等地。在市宝塔路小学最近校园科技节开幕，这次科技节以探究赋能成长、 STEM 点亮梦想为主题，安排了创意展览、科技表演、趣味竞赛等内容，引导学生们在趣味活动中感受科学的乐趣。记者王征、福涛报道。科技节期间，
16: 分了多个活动区域，在多组仿生机器人操控区，大家亲手操作，观察机器人模仿生物行走的样子，感受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意作品展示区里，孩子们的科幻画和小发明集中展出。在互动体验区，学生们可以亲手制作，
17: 是好奇、探索、创新的种子。希望他们从小爱科学、用科学，未来敢追梦、能圆梦。
11: 碍于朋友情面帮忙挂名公司监事，事后想要退出却遭遇企业的百般推诿。最近，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监事除名纠纷案，法官结合案件以案释法，提醒市民不要随意出借身份信息，盲目挂名任职。来听记者 单泽华的报道。
18: 案件当事人马某某与一家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在公司注册之际，碍于友情，同意帮忙挂名担任公司监事，双方仅为名义上的挂名约定。马某某没有和公司建立任何劳动关系或实质聘任关系。润州法院民庭法官助理孙宁云：
19: 此后四年，马某某也始终没有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公司也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报酬、津贴或者福利。
18: 随着自身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马某某意识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事的不断增强，马某某主存在巨大法律隐患。如果公司出现经营风险、债务纠纷或者违法违规情形，作为登记在册的监事极有可能被牵连其中，承担相应责任。
19: 马某某多次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向公司提出辞去监事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公司一直拖延回避。马某某先后邮寄了辞去监事通知书，委托律师发送律师。
11: 秋季班面向全市50周岁到75周岁、身体健康的中老年朋友开放报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9月30号，只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京口区千秋桥街6号镇江市养老服务发展指导中心1楼业务大厅，即可现场完成报名登记。有课程疑问、报名咨询需求，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11-8508-8102。

0: 题活动，向辖区居民
1: 主要去看眼睛是痒是什么。
2: 活动现场设置了视力检测、干眼筛查、白内障排查等多个服务专区，来自瑞康医院的医护人员耐心为居民测视力、查眼压、解答疑问，并讲解日常用眼的注意事项。瑞康医院眼科视光主任魏小晨：
3: 我们老年人通常会有一些干眼病啊、什么白内障、青光眼这些问题，主要的呢还是要到医院去分辨一下。我们用电子产品，不要时间过长，适当的休息，然后呢尽量少吃一点甜食啊。
2: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张世林介绍，接下来社区将为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上门问诊、健康随访等服务。
4: 另一方面呢，每季度固定开展健康主题讲座、便民义诊进小区活动，同时上线社区健康咨询微信群，安排医护志愿者在线解答居民日常健康疑问，定期推送针对性的健康科普内容，真正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100米。
0: 最近京口区残联也联合镇江爱尔眼科医院，在健比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残疾人之家开展公益活动，为辖区内45名中老年人残疾人群体开展眼病筛查义诊活动。
5: 赶紧洗手，马上开饭。
6: 这筷子勺子咋多出来了？
7: 啊，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咱们家家，
8: 少。
6: 为什么呀？
9: 为了你呀。
10: 许多疾病啊，会通过唾液。其实啊，我们国家最早实行的就是分餐制，甚至比西方还要早。
6: 那后来呢？
10: 哎呀，吃完了，爷爷再慢慢给你讲啊。
9: 要改变这多年的习俗多难呐、啊、
10: 再难也得改呀。筷子勺子混用，近距离合餐，这给病菌扩散提供了方便呢。
11: 出现在3个不同的账号，每个留的收款码都不一样，当时就觉得不对劲。网友麦田守望者表示，现在网友捐款大多是凭着一腔热血，很少会去核对账号的真实性，刚好给了骗子可乘之机。网友小橙橘子留言，为什么这种高仿账号能轻轻松松做起来呢？平台就不能提前审一下吗？网友法律小书生表示，冒名骗捐的行为会透支公众的爱心，也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更加艰难。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炳尧分析，盗用视频骗捐侵犯了患儿和家长的肖像权、姓名权等多项民事权益，被侵权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要求骗捐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此外，这类行为属于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与其最终诈骗金额相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公司财物价值达到3000元以上，即达到入罪标准。新京报评论指出，如今这类高仿假冒的影子账号已经形成了批量化、流水线式的运作模式，封号之后换个名字、换个平台就能重新起号，而被侵权的家长本来就因为孩子治病耗尽了时间和精力，只能像打地鼠一样维权，耗时耗力却收效甚微。中公网评论：要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

0: 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道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只靠家
1: 方合力。平台要升级技术手段，强化账号核验、内容巡查和资金链路等方面的管理，严防影子账号。有关部门更需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从严惩处网络骗捐行为。面对网络募捐，公众也要多一些理性和甄别，把钱捐给真正需要的人。同时也呼吁公益组织和法律援助机构为被侵权家庭提供帮助，降低家长的维权成本。红网观点，互联网本来是为善意搭建了更宽广的渠道，让分散在各地的爱心能够快速汇。
2: 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海洋科学领域有个名。
1: 什么是贝尼奥夫带？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贝尼奥夫带的发现与板块构造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可追溯至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地震学家维克托·雨果·贝尼奥夫把太平洋中的倾斜地震带解释为大洋洪深度的动力学过程。贝尼奥夫带的地震活动强度与频率还可以指示俯冲板块的断裂、脱水及其与上覆地幔楔的相互作用程度，是研究俯冲带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重要窗口。针对西太平洋俯冲带的贝尼奥夫带、马里亚纳海沟、穆绍海沟等区域，我国通过海底地震仪观测，结合地震重定位和层析成像等技术，精确刻画了区域贝尼奥夫带的形态特征，为相关地震灾害预测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深化了对西太平洋边缘俯冲系统动力学演化规律的科学认知。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成就健康
3: 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6: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6: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7: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才负荷持续攀升，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9: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10: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湖里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早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 不断的提升改善。
1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马拉村、野生桃林。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

0: 绿色技术创新导向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4: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6: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
5: 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7: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
1: 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
10: 安装精度
0: 安装精度啊，达到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
11: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12: 加量什么船？
11: 4800伏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5: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货轮鸣笛起航。
12: 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4: 对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5: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6: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 及时处置。
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时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9: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破159含预售已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
6: 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

0: 是概况报告汇编，是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东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并不能强制特朗普 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
3: 南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

0: 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心乘势而上。 改革开放推进全体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李时代，李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今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到9号，我市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市十多条公交线路临时变更走向，在交通管制时段内将临时撤销部分公交站点，管制结束后即刻恢复原线路正常运营，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班次间隔不做变动。
2: 高考期间，考场周边14路、18路、83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会根据现场的交通管制临时进行改道，具体时间和线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
1: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线路，公交调度部门将紧盯早高峰赶考客流，动态加密考点周边线路发车班次，实时联动路面交管信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将及时灵活绕行，缩短考生候车时间。
2: 我们会在镇江中学、镇江第一中学、实验高中三处考点设置两我们会在镇江中学，
3: 考爱心驿站，车内所配文具、矿泉水、雨具、急救箱等物品，以备我们考生的不时之需。同时呢，考点外候考的亲友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休息、纳凉、免费饮水等服务。
0: 除了交通部门，今年我市
4: 高考相关咨询问题主要集中在噪音影响考生休息，还有广大市民关注的爱心送考服务、考场周边的停车等等问题。对此，我们联合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制定了标准处置流程。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处置70多件高考相关诉求。
0: 高考期间，镇江12345热线将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动专班，针对证件遗失、复考途中交通事故等紧急场景，实行来速急办、提急盯办。考试结束后，热线还将延续专项服务，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咨询。镇江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勇：
5: 通过这个考前精准答疑、考中快速处置、考后接续服务的全链条助考体系呢，这个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提升处置之效，让考生和家长的紧急诉求呢，得到快速解决。我们希望呢，通过12345这条连心线，让考生放心，让家长安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或夏粮小麦1.43。 43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或下粮小麦 ,1.43 投入联合收割机 29.41 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从今天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从今天24点，浙江是杨梅原产地，产业规模、生产技术在全国居首位，是面积132万亩。其中涉施杨梅在大棚等人工建造的农业设施中栽培，五月中下旬上市，目前价格在每公斤60到150元，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陆地杨梅传统露天种植，六月上旬陆续上市。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信谣不传谣。
9: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0: 你确实是个清官。
11: 看穿了真相和谎言，你用心思辨。
9: 各位听众， 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环保责任纠纷案即将开庭，张伟平和白雪梅在办公室里分析着。
12: 我个人认为国柱这个人在工作上还是认真敬业的，个人能力也挺强，在遵规守纪这方面我确实不了解。环保案马上就要二次开庭了，这该怎么办呢？
13: 现在换人肯定是不合适的，没有证据别误伤了同事，咱们再观察观察吧。
12: 嗯。
9: 受了伤的宁佳怡并没休息，还在电脑前忙着写稿，见父亲宁志远下班回来了，赶紧遮挡。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见别忙着写稿。
14: 手脚很麻利吗？啊？
15: 手脚没伤，但是头疼。
16: 人家医生建议你要安心静养，不要没事就捧个电脑，在那聊起来没完没了，能不能稍微的接受一下别人的意见啊？啊？
15: 怎么就不接受别人意见了？我没聊天，主要是吧，我现在你看没啥大问题了，我准备明天。
14: 你应该知道的，心尖儿，懂吗？这分量超过海远律师事务所，超过所有的一切，对不对？当然，除了就是你跟陆明之间的关系，爸爸是已经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坚决反对的。除此之外，我女儿的所有的一切全部 OK。
15: 你都担心多虑了，你不用反对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我交往。
14: 真的吗？那可是太好了，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没问题了。
9: 看着父亲回房的背影，宁佳怡纠结起来。第二天，王大力驾车来到了山里。
17: 王总来了。
18: 哎，老板，啊，何总在呢吧？
17: 他走了。
18: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17: 他是今天早晨走的。
18: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17: 这个他没说。
18: 好，谢谢你啊。
9: 王大力又驱车下山，在路上拨打电话。

0: 小易，
1: 给我接何太。何太，你在什么地方？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啊！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在哪里？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
2: 王大力，钱不到卡上，咱法庭见。
1: 我说你急什么呀？你放心吧，钱我一定给你要到。我得跟韩总请示一下。何太，哎。
3: 在省委的会议室里，中国共产党东方省
4: 审判工作的底线，还有就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3: 思威抱着卷宗走进办公室。
5: 文文，二次开庭的通知你落实了吗？
6: 陆明和宁志远收到书面通知，并且已经确认。哦对了，太捷公司还没有落实。
7: 哦，那我问一下吧。

0: 喂，何总，你好，我是省高院环资庭的思薇。对，我想问你收到
1: 开庭传票了吗？
0: 那就好。明天上午9点，环保修复案在高院2次开庭，请你按时参加，带好相关证件，不要迟到。好的。
2: 此时，省委的会议也已结束，白雪梅和王庆元走出了会议室。
3: 王书记。我们省高院已经针对员额改革召开了动员大会，并且公布了改革的步骤。
4: 是不是压力很大？

0: 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入量大幅度的减少，
1: 触动了法院内部很多人的根本利益。用人心惶惶来说，一点都不为过。
2: 这就是改革的难点和痛点。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来找我。啊，省委是您的坚强后盾。
1: 谢谢王书记，有省委的支持，我们一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2: 哎，对了，环境修复案审理的怎么样？
3: 是这样，这个案子在我们院已经开过一次庭了。案情非常复杂，不过已经准备好二次开庭了。
2: 好，因为这个案子影响比较大，群众的反应也比较强烈，所以我希望你们是不是能够尽快审理，尽快结案，给社会各界一个交代。那么同时借这个机会，可以向社会的民众和企业宣传宣传，绿水请宣传宣传，绿水青山，那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知道了，王书记。
4: 陆明走出办公室，来到周子琪的面前。
5: 陆医师好。小周，把明天开庭用的所有资料再汇总一份给我，我要从头看一遍。
6: 哎，好的。
5: 还有，智诚化工厂的所有生产和销售数据统计出来先给我。
6: 好，都整理好了。
4: 这时，宁佳怡走出电梯，来到了前台。
7: 你好，
8: 你好，我找陆明。
7: 陆律师在里面呢。
8: 谢谢。
5: 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这液体废弃物的排放数量远远高于最初计算的排放数量，高出了3000多吨，高出了3000多吨。
8: 是啊，所以法庭会采信这样的数据吗？
5: 不管采不采信，我们都是可以去争取的。
8: 陆老师，我好佩服你。陆明，
5: 你来了，你的伤……
8: 哦，没事了。
5: 你去忙吧。
8: 啊，
5: 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为什么还要跑出来啊？
8: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律所的小姑娘，为什么那么佩服你。
5: 佳怡，你别……佳怡，你别……
8: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我怕你一忙起来又忘记吃饭。
5: 谢谢，谢谢。
8: 我听说你们的案子要二次开庭了。
5: 对，明天。
8: 我想去旁听。
5: 你们电视台那么多记者，你们电视台那么多记者，你不去也会有别人去的。
8: 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去？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去？
5: 我不是，我不是身体。
8: 那明天你在法庭不会对我爸太过分，不会对我爸太过分吧？
5: 不会，你放心吧。

0: 这几天，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想来想去，我实在是找一个理由的话，只能是因为我爸，或者是因为刚才……
1: 你别猜了。 主要是我。

0: 夜幕下，何泰行色匆匆地走过街心花园，回到自家的门口。他侧耳听了听，才拿出钥匙开门。回到屋里，仔细地看了看，才放心地脱了外套，坐到沙发上休息。妻子听到了动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1: 你这回来也不打声招呼，
2: 吓死我了！儿子呢？
1: 刚睡下。
2: 我告诉你啊，我今晚住一晚上，明天我就走。
1: 你这又得上哪儿去啊？你说你这钱没挣多少，整天提心吊胆，你究竟在外面干了什么违法的事？
2: 我没干违法的事儿。就是往清水河里倒那东西，
1: 这事儿不是已经都过去了？
2: 你就别问了，行吗？啊，媳妇儿，说句实话，老公呢，就是想给你还孩子多弄点钱。反正这个黑锅呢，锅呢。这张卡里有十万块钱，卡里有十万块钱，我估计明后天陆续还是你一定要记住，这张卡千万别让人知道，啊！密码是你的生日，等钱一到账，我就先到外地去，然后呢避避风头，等好了以后我再回来，好吗？拿着。
1: 我不想要钱，我就想咱们过安稳日子。哎，你知道吗？咱儿子这次考试每门都是100分。
2: 真的？
1: 嗯。
2: 啊，好儿子，好儿子，呵呵，看见了吗？这是我儿子，拿着，我去看会儿吧。
0: 韩志成正和何子明、王大力一起喝着茶。
3: 老大，这明天可就开庭了。老大，这明天可就开庭了。给他儿不给啊？
4: 韩总，这钱咱不能给。
5: 你们认为我还真打算给啊？啊？钱预备了吧？
3: 我照您说都准备好了，这不等您信儿呢吗？
5: 你们说他明天会上庭吗？上了庭对他有什么好处？
4: 韩总，您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借出庭讹我们？
5: 没有我的话，钱先别打。
3: 啊，哎，大哥，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吗？你说万一他要是狗急了跳墙，他真要出了庭，这上庭让他一棍乱摇可怎么办呀？这
0: 第二天一早，何泰妻子给他收拾了行李，何泰来回踱步等待着。
1: 走还是不走啊？
6: 老婆，我告诉你吧，我压根儿就没想去开庭。
0: 此时二次开庭的时间要到了，双方律师已入庭就坐，何泰赶紧穿上衣服拨打电话。

0: 大力，放大力。
1: 何太打开门愣住了。
0: 谁啊？
1: 这时环保责任纠纷案如期二次开庭，张文文站了起来。
2: 审判长，何太没有到庭，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但是没有打通。
3: 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原告滨海市环保联合会诉滨海市太杰化工有限公司和滨海市智诚化工有限公司工业废物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现在继续开庭。被告滨海市太杰化工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下面核对当事人身份，请原告报告到庭人员情况。
4: 审判长，原告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委托代理人滨联合会委托代理人滨陆明周子琪已到庭。审判长，据我所知，太杰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太今天应该到庭应诉，这对查清本案事实有好处，但并没有到庭，请法庭询问一下。
5: 审判长，根据法庭审理程序和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当事人有权选择出庭或者是不出庭。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开庭，我认为对方律师提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请求合议庭依法进行审理。

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群像的故事。听群像的故事，听群像的故事。宁致远刚坐下，宁佳怡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何泰坠楼的消息。
2: 陈班长，
3: 何泰坠楼了。
1: 刚站起来的陆明和所有的人员听到宁佳怡的话，全场震惊。白雪梅敲了一下法锤。
4: 请注意法庭纪律，宁记者，法庭禁止旁听者喧哗和发言，但是你刚才说的情况关系到本案的当事人，请你告诉法庭究竟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接到同事发来的消息，说有一个人坠楼身亡，这个人就是滨海市泰捷化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何泰。
4: 请法警将手机提交法庭。
1: 白雪梅和何一婷的人员都看到了照片，陆明见状心生疑窦。
2: 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何泰曾明确表示今天会出庭。意外，我方认为，为了这个案件能够得到更加公平的审理，需要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我方请求暂时休庭。
5: 审判长，我反对。在本案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泰捷公司就放弃了出庭，充分的证据表明其应当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现在不管泰捷公司是否缺席，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延缓开庭或者是休庭的理由。如果因此休庭，对其他当事人是不公平的。我代表志诚化工请求法庭依法继续审理此案。
1: 合议庭进行了合议，白雪梅正式宣布，
4: 鉴于何泰在本案中的重要性，并且在开庭前出现意外，我宣布休庭。
1: 王大力急匆匆地跑进韩志成的办公室。
6: 何泰死了？
7: 你说什么？
6: 何泰今天早上跳楼摔死了。
7: 啊？大力
6: 啊？
7: 大力
6: 啊？
7: 跟你没关
6: 系。这事儿您这话您从哪说起来的？我得多大仇啊！您这还不了解我吗？再说我也没那个胆儿，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公司呢。这个，以我对何泰的了解吧，这他得罪的人不止咱们一家，这也许是别人因为更大的利益杀人灭口也说不准。再有就是可能是不是他这压力太大，这个失去了这生活的乐趣啊，抑郁了，这个一时想不开，他自我了断了，这也有可能的。
8: 韩总，我看这个何泰早晚得出事儿。
1: 侯子明拿起电话。
9: 喂，宁主任。哦，好，我转告韩总啊。宁主任来电话，因为休庭了。韩总，幸亏咱们拖着没汇款。
7: 你说这要打了，你倒说不清楚了。人算不如天算，这就叫天意。
6: 韩总，这咱们公司这所有的业务跟何泰这边接触的都是我负责的。这公安肯定找上门了呀。
7: 找来吧，跟咱没关系，咱怕什么呀？他还能冤枉好人啊？甭慌啊，甭管怎么说，暂时这不先少一麻烦吗？
1: 见韩志成淡定的态度，王大烈和侯子明会心的笑了笑。宁佳怡坐在陆明的车里嘀咕着，
3: 为什么会突然间坠落？是自杀？
10: 我觉得肯定是他杀。
2: 你怎么能确定是他杀？
3: 你怎么回事啊，陆大律师？哦，我就不能猜测一下？我这叫合理怀疑。你想，何泰牵扯到你有关，我现在高度怀疑这件事情就是志成化工的人干的。
2: 如果你是刑警的话，是不是现在就去抓他们了？
3: 我觉得把他们抓起来肯定不冤。陆律师，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去见何泰的细节？我想写篇文章。
2: 不愧是记者，很敏感啊。
3: 职业本能。
2: 我也是想不通何泰的死因，之前去见他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悲观的情绪。
3: 所以嘛。
1: 陆明抬头看了看，
2: 到了，我觉得你最近应该好好的休息，工作的事情可以等等再说。
3: 陆律师，我觉得你们律师事务所的那些女孩子好像很崇拜你。
2: 你别胡说。
3: 我没胡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跟我分手。你该不会是变心了吧？
2: 宁大记者，就不听你在这八卦了啊。
3: 陆明，你到底是为什么？
2: 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们两个人分手绝对不是因为其他的女人。
3: 陆明，那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
1: 陆明强行松开宁佳怡的安全带。
3: 那我也郑重地告诉你，你不告诉我分手原因，我是不会放弃的。
1: 宁佳怡说完下了车，陆明开车疾驶而去。何义庭的成员回到会议室继续开会。
11: 今天虽然做出了休庭的决定，但是顾国柱同志是不同意的，所以我们何义庭开个会，大家讨论讨论。
12: 国柱，那你先说吧。
13: 那我说说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何泰不出庭，可以缺席审判。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何泰已经死了，延期开庭，意义何在？所以呢，我同意宁律师在庭上的意见。
11: 乐平，你说说。
12: 何泰已经答应出庭，作为本案的重要一方，其出庭有助于查明真相，这是我们何义庭已经达成的共识。但是何泰在出庭之前坠楼身亡，究竟他这个坠楼身亡跟本案有没有直接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这个死亡原因，这对本案的审判很有必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暂缓开庭。
11: 难道我们查不出何泰的死因就不开庭了吗？
12: 当然不是，只是休庭。
11: 这个案子比较复杂，事关各方利益和社会关切，所以我同意韦平同志的意见，暂时休庭。但是这个案子也确实不能久拖等的审结。我的意见是，建议环保联合会和志成化工双方进行调解。当然了，这要先征求一下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12: 调解？
11: 对，从现在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最终泰捷公司承担所有责任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是泰捷公司目前已经处于倒闭状态，何泰又出了意外， 那么最终我们的审判结果可能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了，这样即使判决也难以执行了。面对这个判决结果的不光是环保联合会，还有受灾的环境和受害的民众。如果我们能够推进双方进行调解，一是可以尽早结案，二是利于执行，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13: 我同意白院长的意见。
14: 我也同意，我去联系一下双方律师，必要的时候适当的做一些说服工作。
1: 在滨海市公安局湖区分局里，局长孔尚武正在接电话。
15: 好，是。进来，进来。好的，好。
1: 湖区分局刑警大队队长田大鹏坐了下来，
15: 来电话询问何泰坠楼的事情。
16: 省高院？
15: 何泰本来是正在审理的一个环保修复案的当事人，本来答应今天出庭应诉，突然坠楼身亡了。
16: 哦，我明白了，情况是这样，通过我们对现场的勘查和掌握的所有情况来看，何泰是于今天上午9:15在他家的楼顶坠楼身亡的。他的妻子说，坠楼之前一切都很正常，直到听见了敲门声他就出去了，然后就出事了。
15: 死亡的性质现在能确定吗？
16: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不过也不能轻易下结论。
14: 而且他的小区没有安装任何监控系统，所以在他坠楼之前就看不到。
16: 还有法医正在对他的尸体进行进一步的尸检，在他身上也没有发现受伤的痕迹。
15: 马上扩大搜索范围，调取所有附近的监控录像，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相应的资料。记住，一定不能放过任何一点。
16: 是。
1: 田大鹏走后，陆明回到了事务所，周子琪迎了上来。来，
17: 陆老师。
16: 嗯。
17: 王主任来了，在办公室等您呢。
1: 陆明来到王玉芝的办公室里。
18: 哟，陆明，你回来了。
16: 主任，您怎么来了？
18: 感觉好多了，就过来看看。来，坐。陆明，我听小周说了情况，开庭前发生了意外。
16: 是啊，何泰已经答应我，在出庭时说出真相，这对咱们非常有利。谁知道出了这样的事情，计划全都打乱了。
18: 虽然何泰答应了你，但这并不等于真的会发生，也不等于他说的就是事实。我想提醒你的是，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当事人身上。
16: 我明白。
18: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3: 主任，公安局的人找陆律师。
16: 王主任，应该是为了何泰的事情来的，我去接待一下。
18: 嗯，去吧。
1: 高院副院长欧阳春和执行局的袁自强在聊着。
7: 这白院长都亲自劝过蓝坤，可他还是不配合。明明知道有大量的资金去向不明，可就是找不到线索。那边呢？这些债权人又不依不饶啊！
19: 现在人已经拘留了，如果找不到线索，还是要放人的。
20: 村长，
7: 好。
20: 袁局长也在，正好有个事儿跟两位领导通报一下。
19: 纪检组长来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20: 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袁局长，你们执行局的法官孟铎和史作峰被人举报了。
7: 举报？
20: 是这样。你们那个栾坤的案子 因为有人对执行不满，匿名举报了孟铎和史泽峰吃人家的饭。具体情况，纪检组正在调查，所以在工作的安排上，任局长要注意。
19: 我没什么可注意的，这事儿我不信。我说自强，你不能这么护犊子。现在谁做了坏事，还写在脸上？
20: 别人我不敢打保票，孟铎是我带出来的兵，人品是这我带出来的兵，人品是这。把栾坤的刀都扎在他脖子上了，他能有心情跟他吃饭去吗？
19: 自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做领导的不能什么事都大包大揽，要严谨。
20: 二位领导，具体情况等纪检组调查有了结果再说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9: 这起案子涉及范围广，金额大，这些我也清楚，但排除执行难的客观因素，我们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们工作方法不得力有关？
20: 说实话，这个案子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可有时也很奇怪，找到一线索吧，往下一追就是无功而返。我也在琢磨，这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19: 现在既然有人举报，那肯定有人举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不管你这个做领导的，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我们执行局内部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你说是不是？
1: 此时，孟铎正在走廊里等着袁自强，见他一出来就迎了上去。
0: 袁姐，
21: 在这儿，我跟您说一事。
20: 说。
21: 那个我没想好怎么开口。
20: 你想好了再说。
21: 袁姐，就那个就那天吧，我跟那个就。
1: 袁自强看了他一眼，孟铎又收住了话题。袁自强摇了摇头，又往前走。孟铎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21: 袁姐。袁姐，说我那天吃饭的事儿，但说我那天吃饭的事儿，但是我跟史泽峰我们俩
20: 怎么歪了？得正。
1: 孟铎见袁自强不听解释，反而把徽章给正了正，心知肚明的走了。晚上下班后，穆国柱和思威一起走出了大楼。
22: 我怎么觉得你这两天怪怪的呀？怎么说笑？
23: 没有啊，我倒是觉得你好像有些什么心事啊。穆法官，你听说执行局出了个事儿吗？
22: 啊？
23: 就是那个孟铎，被人举报了，说是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吃了当事人的饭。现在被告到纪检组去了。
22: 哦，真的？
23: 我也是听说的，我也是听说的。穆法官，我觉得咱们在法院工作，不论能力的高低，这违反纪律的事儿千万不能干。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觉得呢？
22: 对，没错。行，明天见。
23: 行，明天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

0: 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讯。FM 104
1: 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比赛用车的局面，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张雪机车上的车灯是由位于丹阳界牌的江苏卓翼车业有限公司制造的。小小车灯闪耀国际赛场，充分展现丹阳汽摩零部件产业的制造实力。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3: 在卓翼车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贴片、组装、调试、检测各个环节高效有序。生产部负责人张楚茂介绍，目前企业正在全力生产高精度机车组合灯，全面配套张雪机车赛事用车以及全系量产车型。
4: 目前我们生产线呢满负荷运转，每月可为张雪机车交付上千套前后车灯。随着车队赛场夺冠，品牌热度大涨，我们订单也持续增加。排产的话呢，已排到了数月之后。
3: 江苏卓翼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丹克，
5: 量产的那个500F 的街车，巡航街车也是我们，还有马上6月份上市的一款820的那个 NK 街车也是我们。我们是2024年下半年跟他合作的啊，合作以后，我发现他们对那个研发设计细节上面，包括它的设计里面的一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很高。
3: 吴丹克介绍，除了配套张雪机车之
5: 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
3: 铃木等知名摩托车制造企业供货，出货量稳步增长。
5: 我们后期企业发展的话，还是希望企业逐步往智能化，还有就是那种绿色环保，还有就是说集成式的去发展方向去做。我们也希望把车灯做好做精， 为国产品牌驰骋国际赛事。
2: 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省内户口考生可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三日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五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遇证件遗失，考生可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记者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最近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沿江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站等单位顺利完成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历时12天，受天气条件影响，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踪迹覆盖绝大部分江段，整体栖息分布范围持续拓展。各江段中，南京江段观测到江豚超70头次，预见率最高。各江段中南京江段观测到江豚超70头次，预见率最高。此番大范围现身，充分证明长江江苏段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为追求瘦身，冬习惯持续了近1年，体重虽暂时降到130斤，但身体已埋下严重隐患。目前黎先生已病情稳定，康复出院，视力得到有效保住与一定程度恢复，后续将在严密随访与系统控糖管理下持续康复。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

0: 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碗，现在人们说要把
1: 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
5: 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而今天我们的13首作品。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我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的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0: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
1: 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

0: 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

0: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融推广草莓甜瓜套种新模式，一棚两收，效益翻番。工信部表示，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目的地多元，体验深入。暑期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蓄势待发，呈现新样，

0: 本时段
1: 我们就增加了这个产值，增加了产值就增加了这个收入了吧。
0: 市农科院研究员马志虎介绍，草莓和甜瓜的组合在生产上没有相克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套种一茬甜瓜正好填补了效益空档期。
2: 那么目前呢，我们整个的一亩地的这个像草莓套种的话，一般能达到4000到6000斤，那么效益呢相对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它农户的整个的这个效益提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据介绍，近两年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已经从句容边城镇、白兔镇扩展到常州金坛、溧阳、南京溧水等地。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井，
3: 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一块建设。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至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某旅行社负责人杨燕介绍，2026年暑期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占比在40%。从目的地看，2026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00%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 但受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经显现。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热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全是多云到晴，19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活的声音。
11: 绿色旅游
12: 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们 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成熟老道的前辈们
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地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 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妈妈辈的人，尤其是
女人花。

但是他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她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
3: 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歌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 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

0: 巴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十九节其他方面，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涉汛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县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
4: 200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继续在南京进行。那首场比赛输给捷克之后，中国女排这场比赛3-2战胜了泰国队。 中国女排做出了哪些调整？马上连线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5: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拿下了哈，两队呢隔网相对，也算是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5: 好的，这场比赛啊是双方在本届世联赛的第二场亮相。那么昨天呢，两个队都输了球，中国队呢是0-3不敌捷克，泰国队呢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所以今天两个队都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昨天一样，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接应3号唐鑫，二传4号张子萱，副攻8号陈厚宇，16号郭东南，自由人倪非凡。虽然看上去没有变，但是14人的临场大名单里加进了王媛媛、杨淑明，相应的呢，李晨轩和金家宝被替换。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比赛打得不顺利，除了接应位置有老将龚翔宇随时可以登场，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也可以随时支援。换句话说，网前的高度、拦网的硬度都可以及时得到加强，而且接应位置有了杨淑明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主攻线还是不下球，很有可能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
6: 上去，那龚翔宇的接应位置就需要有新的替补。总之，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打得很顺，这个 B 方案呢上来并没有得到使用。上来中国队一传就到位，昨天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小将16号副攻郭东南快攻拿下了第一分。泰国队则是利用2号位制造打手扳回，但是很快中国队4号位又由2号主攻庄宇珊干脆利落钉地板的强攻下球拿到了2-1的领先。为什么我们特意要强调这个球？那看了昨天啊，中国队不节奏、落点和强度的变化和中国队周旋，这样开局就迅速3-1领先中国队，直到打到8-5对手领先的时候，赵勇指导第一次叫了暂停。这段中国队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发球的路数被对方逐渐熟悉，发球没有冲击，对方的各种跑动进攻，二传的丰富的调动经验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一个，拦网呢摸不清对手的套路，经常出现被对方调开并不上被对手打空门的机会，这样泰国队始终保持着2分左右的优势，直到8-11的时候，4号位和2号位连续的两个单人边拦网成功防住了对手的直线，中国队才逐渐缓解过来。随后更是换上了昨天表现亮眼的副攻9号王傲谦，进一步加强拦网的高度。15-17的时候还换上了队长龚翔宇，一分一分的追，一直打到18-19，那个来回球啊是这一局中国队的高光时刻，后排强行撑起对手的重扣，来回的拉扯之后反击中线得手，极大的振奋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追到19-19平之后，庄宇珊4号位强攻在关键分阶段实现了领先20-19，一路领先到局点。不过呢，这个时候中国队发球质量比较差的这个毛病还是让泰国队能缓过一口气来，并且依靠跑动进攻追到24平，偏平攻追到24平，
5: 天品宫的前排轮次，而且龚翔宇轮转到了自己不太熟悉的四号位，机会球没能扣过去，这样呢，最终泰国队26-24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第三局中国队调整了首发阵容，唐鑫和庄宇珊打主攻，龚翔宇去打接应，就是昨天对捷克队第三局的阵容。同时开局1-3落后的时候，又换上了二传04年出生的山东二传谢胜玉，更重要的是五平的时候上了王媛媛，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由人王梦洁没有登场，这已经是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追到23平，但是关键分还是没能顶住平皮查亚，就对手的这个核心主攻，这样23-25告负，大比分2-2。决胜局中国队没有再给泰国队更多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了局势，最终15-7胜出，大比分3-2，拿到本届世联赛的首胜。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仅次于中日的球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小快灵，也是中国女排常年在亚锦赛亚洲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交锋也兼具着世联赛积分争夺包括亚锦赛赛前摸底的双重意义。从整体定位来看，泰国队呢属于世界二流偏上亚洲一流的球队，进攻硬实力不如欧美球队，但是攻防串联、地面防守、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8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上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5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挺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好的，
4: 嗯。今天比赛的焦点呢，其实如果细分的话是第4局。其实第4局按道理讲，这场比赛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第5局这样的一个15-7的终结悬念这样一个过程。第4局当中，中国女排是5-3，当时领先，形势不错，顶住了对手的这个冲击，拉到10-7。那攻篮是14-9领先，此后呢是被对方追到15-15，对方持续的施压，超到22-19。你觉得第4局当时的我们的临场的应变，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足，让比赛拖进了第5局？
5: 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4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复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 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进，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是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突然发现卷子的法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他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
4: 我们看昨天比赛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像方亮说我们是在锻炼很多新人，其实昨天比赛呢像唐鑫就有些亮点，但是唐鑫的问题呢也同样是存在的，像你说年轻队员自失比较多，昨天如果细算的话他的自失和得分基本可以两底啊。那今天通过比赛你个人感觉哪些运动员整个的一个内心的这种结打开了，打得越来越好了，或者是未来可堪大用啊？
5: 如果要说从今天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二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

0: 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宇山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宇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董宇涵逐渐的放开。也就是说这样的队员他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在俱乐部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主力，相应的得到的这个锻炼机会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来就要打国际大赛对他们来讲确实要有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今天看上去泰国队的这个拦防的体系呢，特别是拦网点的高度比起捷克队来讲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从比赛上来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到张子萱二我们的四号二传呢仅仅是考验我们的进攻线，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高打矮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进攻线上的这些主攻手们巩固信心，也巩固在面对这样一些快速多变对手的时候接下来进一步发挥的这种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庄宇山像董宇涵包括你刚才点到的唐鑫，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开始打快速开始打灵活跑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咬得住这样的局势，在大队员的带动之下能把自己的实力稳定的发挥出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的。
1: 今天呢泰国队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过往他们是拿过亚洲的冠军，这不是一支弱旅啊，整体实力呢是也比较强悍，有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并且这个队你看他这个一传就非常的出色。以前我们总会说中国女排一传不出，
0: 萨拉的这个调动整体的这种传球节奏的多变，包括精准调动全队多点跑动进攻的能力，他整个的小快灵体系整体一直都是这么运转下来的。这一点当他的核心队员还在，他的整体指挥思路还在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队呢我们说一方面教练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更，从去年这个世锦赛之前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更换，另外我们的整体思路当整个的架构都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你说去衡量某一个位置上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方式进攻的特色和对方相比有没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这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队员们来讲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套路，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我强调过了，这是高和矮快和慢，当然我们都是说相对而言彼此不同套路的一种对抗，他可能一寸长一寸强，这边呢可能是一寸短一寸险，关键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发挥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限制住自己的对手的这样一个优势。他的网口高度不够，全队平均身高不足1.8米的这个特点，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充分的把握住？他的复工拦网高度有限的特点，那我们的快攻能不能够充分的打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重视泰国队的优势，但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发挥中国队自己的特点。好的，举重若轻，
1: 庄园上场之后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轻巧，就是那种轻巧感会感觉两队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但是真正的放到一个五局比赛中打得又如此的焦灼。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的加的分值非常少啊，都是0.0几分计，就是两个队的实力目前一个是世界排名第七，一个是比较靠后，这是两
0: 气度去面对大家的关注啊，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对这支中国女排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两场球我们能看见一点，就是女排精神还是看得见的，队魂没有散。包括昨天虽然输了0-3，场面不管怎么焦灼或者被动，其实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当都是年轻队员的时候，哎，你打不开，我也没办法，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大家一起扭头看教练，

0: 当教练也开始说，哎，暂停的一二三，他有次数限制啊。当所有的这个次数办法都用上，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很容易情绪互相传染。昨天中国女排碰到了困难，碰到了零比三，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输球的局面。但是在场面上，我们说这种情绪上的崩盘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这样角度来讲，女排精神没有散，我觉得这支队伍的队魂就还在。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充分的肯定。再一点呢，就是昨天比赛输了之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包括也有我们的听众，大家都在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具体这个进攻路线的这个调整，包括临场的指挥，赵勇指导是不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肯定有。但是我呢，确实也是在这里呼吁，就是大家不要用放大镜去挑主教练的每一次指挥，去挑主教练的每一个临场的决定，肯定是有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你纠结于他的每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整体队伍的每一点进步。我们说，像刚才像这个发球的反复当中提到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以前郎平指导在的时候也谈到过，就是有的队员要到了国家队才开始练手型的问题，才开始练选位的问题，这可能牵扯到青训，这可能牵扯到地方队，这可能牵扯到整个体系，我们怎么样去改进？可能不仅仅是主教练是一个位置上的环节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前面我强调过，当一个队伍的队魂不散的时候，当他始终能保持着一个前进步伐的时候，哪怕廖国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地方队都未必能打上主力，在排超里都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国际赛场补上之前欠下的那些课，了解国际大赛是怎么回事，熟悉哦对方的节奏变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国内那种所谓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节奏，不是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节奏，是火车开上来的节奏。当熟悉这些节奏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临场应对才有可能提得上适应大赛，才有可能提得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队。
1: 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排球的人才整个的一个成长和篮球和足球不太相同。前两天我们看到邵佳一指导公布的男足的名单，像吴磊，包括像蒋光泰这样的老将呢，是悉数回归。他会给你呈现出一个我们在这个目前的中超联赛状态下最好的一支男足。但是排球很多时候呢，他的培养的模式不太相同，他有可能需要一个周期的成长啊，这一个周期有可能是最优解。很有可能是两个周期，所以刚刚提到了像王媛媛，她有可能是到了这个周期啊，起始于那个2020年之前，她才开花结果，所以这一波的孩子，不让你预计啊，测试大概什么样子？
0: 我只能说希望越快越好，我真的没法到了最后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当这种有老队员带着，或者说有大队员带着，当碰到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互相的提醒，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对方的二传直接把我们的拦网手就晃开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特别是在思维上，在临场的这种应变上，在心态上做在前面，也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一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课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好的，
1: 我们期许就是有某些运动之间呢是不太相同的，比如排球是一个量啊到质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足球很难，就足球有可能你当年练得不好，后面谁来了再好的战术都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中国女排有这种精神力量的这种加持，大家通过量以及那个不断的比赛的一些胜利，学会胜利，这个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总结的有可能今天失误还稍多了一些哈、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和塞尔维亚啊和波兰的比赛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进步，有可能不是说获得胜利，我们期许的看到是进步，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感谢啊方亮从前方发回的连线，辛苦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的连线，辛苦再见。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德国战车所在的 E 组。E 组呢是构成清晰结构的，是德国队呢算是实力非常强的。那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是实力旗鼓相当，而克罗索呢本场排名呢有可能在三支球队之下。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请到老朋友啊，总台记者曾侃，共同聊聊 E 组的情况。曾侃晚上好。
1: 好，这组讲的打法，首先得说的灵魂人物就是主教练。那么纳格尔斯曼呢，咱们都知道绝对是少帅，他的年纪比诺伊尔还小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呢，也确实伴随着我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整体的经历，可以说我们是看着纳格尔斯曼从包括最早一路开始，包括到这个拜仁慕尼黑，包括到现在在德国国家队。那么其实他很强到几点什么？第一点就是每位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所串联起来的整体的压迫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每一个位置上面球员的多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也是贯彻到刚才你所讲到的他的选人又用人的整体策略当中。那么尤其是锋线上面我们看像昂达夫，像沃尔特马德，那么像这两名球员其实很典型的，就是兼具的这种做球的能力，还有在门前得分的能力。就是球队现在并不需要说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攻城拔寨只能承担单一方面作用的老式的德国战车工程锤，但是更需要的是我始终可以在我的锋线跟我的中场两条线之间有做串联，有做支点的这样的人员所在。那么到了中场，刚才郝斌你也重点讲到了，那么不管是穆西亚拉也好，还是像包括维尔茨也好，它兼具着推进的功能和门前终结的功能。所以这是到了大赛当中，纳格尔斯，就是我必须得拿出根据了。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到世界足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球队他会摆出一个四后卫，也就是我们所常规看到的俩中卫加俩边后卫。可是，一旦到了进攻推进的时候，会有一侧的边后卫往上去顶，投入到进攻当中。那么后防线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这个变化所带来对于球员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后防线上，尤其是边后卫位置上的球员，你既需要在进攻当中当成一个边锋，同时又要在球队变成一个伪三中卫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中后卫的这个职责。所以尤其是体现在马利克加夫，就刚才您所讲到的纽卡斯尔的这位队员，他就很典型，中卫我也能打。我如果抱着边路的边后卫，我也能踢。那么同样的，包括斯洛特贝克，让大家觉得传帮带也好，用更多年轻球员也好，还是说有具备另外一个资历更加丰富的老将。

0: 好，来作为第三门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大赛当中，第三门将选择不是去选择一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厉害、第三好的门将，他得选择一个最好的第三门将。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上届世界杯当中，阿根廷队的阿尔马尼，岁数比较大了，也肯定上不了场，可是他成为了更衣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旦到了大赛当中啊，一个国家队或者一个地区代表队，他的第三门将的选择其实是挺关键的。
1: 嗯，就是1996年的时候，德国队差点把门将派上去了，就那时候已经站到替补席，只有比尔霍夫了。说那一刻说，这个门将如果具备一些脚下实力就很关键了。但这是开一个玩笑，就是不太可能说出现那样的一个局面。刚刚说了后防线啊，后防线上的这个主力是怎么排布呢？是吕迪格、施洛特贝克加塔吗？因为现在如果从这个知名度上来，这三个人在中后卫上是比较属于这个比较实力强悍的哈。
0: 我觉得从这个最近的几场比赛的热身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德国队其实还在尝试。咱们就拿这个最近战胜芬兰的那场比赛当中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斯洛特贝克跟这个塔的一个搭档，两边呢是左边是布朗，右边呢是基米希，客串了一下。但是芬兰呢，实际上他是一个这种必须要纯防守的硬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马利克加夫他也可以在这个靠右侧的中后卫，或者说是在右边后卫位置上呢，他可以顶住。
1: 嗯。就是现在皇马的吕迪格在这个阵型当中已经是中后卫上第四考虑的人了，由于这些年的伤病的确对他影响很大。进攻端呢，现在有这个年轻的小将拜尔来自于这个多特蒙德，格雷斯卡老将来自于拜仁，然后哈弗茨是阿森纳，然后卡尔是来自于拜仁慕尼黑，亚米这个莱维林来自斯图加特，莫夏拉来自于班德慕尼黑啊，翁达夫来自斯图加特，威尔茨来自利物浦，沃尔特马德是这个高中锋来自纽卡斯尔，还有这个阿米里来自于美因茨，萨内来自于加拉塔萨雷。我对于他的进攻线的选择啊，我是觉得应该带阿德耶米，应该带个速度型更快的球员，包括这个格拉布里应该是伤缺是吧，这几个人有可能都伤缺。现在
0: 对格拉布里伤太多了。
1: 嗯，就进攻端感觉就是中场这块人员还是挺充沛的，但是呢在锋线上好像差点意思，这个怎么组合？
0: 阿德耶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让球迷呢又爱又恨，爱的是没有他跑不出这个速度来，跑不出这个机会来，但是恨的是哪儿呢？哎呀，你怎么就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浪费了呢？对吧？那么好了，讲的这点就是到了大赛当中得要一个稳。也许你在90分钟当中你没有在大赛当中是少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 反复的捶打拉扯之后的第二空间的利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在选人当中在锋线上的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沃尔特马德他会承担自己的这些作用，包括奥达夫也是啊，但是像威尔茨像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1: 嗯，特别是哈弗茨在这个欧冠决赛里也给大家看到了，遇到大赛的时候他的状态和他的激活把握的能力呢是很强的，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取胜之时。沃尔特马德呢虽然没有传统德国中锋，我们说过往那个时代克罗斯啊，这个什么戈麦斯啊，克林斯曼这种头球能力，但他高啊，他真的是太高了。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见过2米的梅西吗？啊，这或者2米想把自己踢成梅西的球员吗？就是这种，就是还要秀脚下技术，他有可能是对德国队的一个补充啊。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德国队一直在张飞绣花，就是他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血脉的，逐渐的是忘记了。那这一次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有没有藏一些，比如到关键时刻，我恢复到以前那样的一种德国足球的样态的那种可能性？
0: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刚才其实在讲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已经有这样的画面感了，那么你
1: ，
0: 或者说是中间的高点创造出的机会，二次插上的进攻所去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越是到了大赛的关键时刻，越是简单的这个招数，咱并不是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到了足球比赛关键大赛的关键时刻，其实是唯简单不破，因为大家同仇敌忾，大家都往心往一处使，这个时候战术越简单越好。这个时候也许德国足球高举高打，德国战车的这个两翼传中中间的非常强硬的这个工程锤的这个 DNA 又动了，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德国队他的这个战术复古的回归，也看到可能一个不错的结果。
1: 嗯，我们把目光转向本组的另外一支球队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呢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全队总身价高达5.17亿欧元，雄心勃勃啊！非洲区预选赛上打出了统治级表现，十轮比赛八胜两平。就是这个战绩某种程度说已经告诉大家，这次在非洲有一只黑马，那就是我非洲大象又重新回来了。我刚刚就算
0: 可能稍微更年长一些，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太年轻了。你比一下德国队那边确实太年轻了，尤其是你中场一看，像队长凯西29岁，这都算还算老将了。
1: 对，
0: 现在
1: 凯西是去淘金了，这个凯西就大家以前熟悉的那个凯西，现在吉达国民。
0: 没错。所以我觉得科特迪瓦是完全可以扮演一个黑马的角色的。但是讲到黑马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黑，不是说你小组出现你就叫黑马，不是说你可能你把德国队你踢了一个平或者踢了赢你叫了黑马，还是能够看你到底能够走到多久再去判断黑马的成色。
1: 嗯，
0: 我觉得其实 摆在这样的球队面前的最大的难度不是人员，是什么？是在你踢完三场小组赛之后，你还有没有 B 计划？因为当你踢完两场比赛，以现在的这个技战术分析的能力，你对于你的所有对手，都知道你的主力阵容，知道你的这个配置，知道的对你做了很详细的战术分析的时候，你还会怎么样？你要包括咱们经常说，我踢点球啊，我知道你往哪儿罚，我去这个登记下来。其实职业足球的这个技战术分析，它的细到什么程度？这名队员他在领先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他在落后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上半场比赛获得点球，他体力充沛的时候他往哪儿？
1: 然后呢？你再细抓，能从阿森纳和巴黎这边再凑个国家队的中后卫的这个组成名单，就因卡皮耶和帕乔，这就相当于和巴西一个级别了。我的两个中后卫都是打欧冠的首发主力哦，并且这个队里面有太多强悍的球员，特别是要后防线，应该是实力非常强的哈。
0: 后防线的实力太强了，而且像威廉帕乔。像因卡皮耶，这个都是过去从德甲联赛踢出来的。我们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两名球员的能力可以说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因卡皮耶刚到这个德甲联赛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啊，展现出的这个全场覆盖的这种能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另外位置上面，你像普雷西亚多，对吧？另外像卡斯蒂略，另外像凯塞多。
1: 埃斯图皮尼安，
0: 对，还有包括俩巴伦西亚，就是这一支球队基本上呢，就是这些队员既涵盖了最近大赛当中的球队主力框架，又涵盖了这个年轻才俊，就是其实厄瓜多尔，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阵容，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科特迪瓦的阵容，反而会让我觉得，你如果第一反应问我说哪个小组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这么一个分组形式下算死亡之组，我觉得可以把意图考虑在内。
1: 进攻如何施展？本组还有支球队库拉索啊，这个其实大家对这个球队的关注来自于我们没有规划成功的一位，几代华裔、三代华裔哈，中塔西，就现在叫陈达义啊，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荷甲球员啊，这个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
0: 我觉得库拉索呢，一方面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像这个陈达义，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他有不少队员呢，你像这个后防线的位置上面啊，只有22岁的啊科维内西亚，你像他是在苏黎世踢球的，这名队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了，可以来去值得关注一下。再对 包括像奥比斯波在埃因霍温踢球，就是这些队员他本身是很有实力的。往往这些球队出现的队员呢，他是实力大于名气。另外再有一点呢是什么来着？他是神秘之士，没有人去真正的去对他去做过一些这个足够深度的了解。那么到了世界杯这样的杯赛当中，他会不会掀起冷门呢？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那么一旦是在别人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他的定位球当中会展示出现一些这个惊喜和斩获的时候，人们才看到他的目光。所以本届世界杯我们经常会说，哟，怎么来了这么多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球队啊？可是咱们换句话来讲，往往这些球队他们都下不斩无名之辈。他真的能够小组出线，能够走得多一段，可能变成生死战了。我个人认为，这届世界杯德国他还会是小组第一，但是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大小组第一冲击的是谁？克罗地亚。
1: 嗯，
0: 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是可以来去的看看的。当然，我觉得德国、克罗地亚跟厄瓜多尔他都有可能出现，因为现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他也能出现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三支球队。

0: 第三，那么埃组是谁？埃组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所以德国那个出去之后，再往下两轮，你要么碰法国，对吧？你或者碰挪威，其实都有可能。不管碰谁，都是一场这个天王星之战，我觉得。
1: 如果我是德国的话，小组第二我也接受，就尽量避开法国队。就像你说的，其实这个组也隐含一个隐患，就是以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个能力以及防守来说，有可能会产生本组彼此间的分值差距不大，就是有可能之后呢，大家要算一些很细致的互胜分，这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厄瓜多尔的防守实在是太好了，他有可能把所有的球队在他这都拖成一场对方无法进球的这个比赛的场面啊。但不管怎样，这组呢应该是聊到今天为止啊，在世界杯的这个扩容之后，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组对决。我们也希望这个德国队和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能够把一组的精彩啊，在世界杯的时候呢一起演绎出来。今天非常感谢曾侃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曾侃，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燕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

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此刻提示，今天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最终以3-2收获今年世联赛首胜。6月6号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5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 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忙种前三日秧不得，忙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忙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下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0: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1: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翻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雀、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位于纳林区。

0: 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林区，位于那里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1: 周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赶客。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0: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
2: 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 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都会去
3: 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夏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
4: 你要把那头干什么？你面子里头吗？

0: 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青梅的这个梅啊， 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的论英雄啊，
3: 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2: 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客，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古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 那么刘备呢，忠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
1: 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房，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4: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4到5年的毛竹，直径约4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需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你实际的时间是吧？要左右之上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必须就是夏天左右，必须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就是夏天左右，冬。
0: 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伞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风仍旧沿用至今。

作的缩钻抵住伞骨，钻在力的作用下。

0: 砖在力的作用下，砖在力的作用下，砖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塑封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衣服圆。还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风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
1: 懂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是指春末夏初，气温上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下初，气温上升点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辟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术，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1: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 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

0: 四季养生。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当食物本身的滋味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

0: 谷熬制的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控油重麻的传统舍去，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 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它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但要把握分寸。
1: 作为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青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拜，
2: 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维呢也分为两种，温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吃条，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

也更高。第三，也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新理念，生活加油站，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
1: 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坚持山，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4: 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 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4: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7: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4: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边，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4: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9: 我们将坚决
4: 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效能用科技力量
9: 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10: 不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广东省梅州：
12: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10: 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
1: 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5: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
14: 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
16: 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0分之1， 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
19: 我骗高手给你打电话。
2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1: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0: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23: 出点面包一下，收收割联系啊。
19: 搞快点，搞快点。
2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
24: 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5: 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
7: 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
6: 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
1: 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 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核卫生条件推广巴士
0: 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
14: 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五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七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筑堰设涵，引水互通。装修之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4: 食米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9: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0: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端，插好秧是希望的起。
11: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2: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栽植好每一棵新苗，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3: 勇往直前是态度，勇往直前是态度，
15: 碰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呼唤。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梦想照亮。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104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1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下午，欧洲储能及高端制造企业镇江产业对接会在镇江经开区举行。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了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杨一航、欧洲储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罗伯·范德·古利克等与会嘉宾，与欧洲企业代表共话中欧产业合作新机遇。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嘉宾和欧洲企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本次对接会交流热烈，成果丰硕，充分体现了中欧经贸往来与产业链接的紧密性。他指出，镇江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长三角的区域中心城市、科创高地与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配套完善，地理区位优势，人才储备丰富，是投资兴业、开展合作的理想之地。镇江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方合作提供优质服务。他同时希望商务部投资促进局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镇江更好拓宽欧洲及全球合作渠道。
1: 杨一航表示，本次对接会涵盖政策解读、项目对接与企业交流，务实而高效。镇江在产业基础、物流条件、用工成本、营商环境及发展前景等方面优势突出，期待企业家们能够借此机会发掘更多商机与合作伙伴。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将进一步推动更多客商访问镇江，支持镇江对外开放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镇江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对接会上，杨一航与副市长、镇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贾靖远分别致辞。杨一航表示，镇江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开区，在动力电池、先进光伏、新型储能等领域已形成显著产业集聚，希望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推动合作意向落地为实际成果。贾靖远表示，镇江经开区已汇聚一批新能源、新材料与高端制造龙头企业，欧洲在储能技术、绿色制造等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双方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与理念融合，期待与欧洲企业在储能系统集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活动现场，镇江经开区招商中心全面推介了区域产业布局与营商环境。欧洲储能行业协会分析了欧洲储能市场现状与趋势。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参会欧洲企业与镇江

0: 业与镇交要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市场拓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1: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
2: 全省第一，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都瑞军。
3: 系统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工作，开展锅炉和工业窑炉简易低效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完成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持续推进长江保护修复攻坚行动，江豚频繁现身成为生态改善的生动见证，全面强化土壤和地下水保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扩面提质，开展房前屋后环境问题整治行动，执法监管模式创新深化，大力推进非现场低介入少扰企主导模式。
2: 3月1号，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实施，污染物浓度限值收紧，大气治理进入更严标准更高要求新阶段，治理工作面临全新考验。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孙斌。
4: 严格把控两高项目的准入，推动碳塑、建材、垃圾焚烧等行业体标改造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绿色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纵深推进煤改气、煤改电以及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柴油货车、高污染船舶、推广新能源重卡及电动 LNG 动力船舶，提升机动车船清洁化水平与港口。
0: 四个犁田利用主体171个，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
5: 在丹阳，当地农业部门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广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6: 在丹阳高新区的一片麦田里，几台秸秆打捆机正在田间作业，只见打捆机所过之处，满地散落的麦秸秆便被全部吸走，随后机器尾部便吐出压缩捆扎成圆形的草包。祥丰秸秆综合利用合作社负责人马建国：
7: 今年从27号开始收集，组织了14台打捆机下地作业，主要分布在云阳片、尔林片，大概一天是3000多亩。
6: 马建国介绍，自从开展秸秆回收作业以来，团队全力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间秸秆收集工作，预计今年秸秆收集作业面积可以达到3万亩，累计收集秸秆50000多捆。规模化的回收作业让田间废弃秸秆得到集中收纳，为后续资源化利用打下基础。
7: 秸秆主要是用于电厂发电、生物质颗粒生产、牛饲料、精饲料加工、造纸行业，均不作为资料使用。
6: 丹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丹阳市以秸秆资源利用为目标，继续实施稳定的补贴政策，以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实行作业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亩10元，计划秸秆还田31万亩。 同时对夏季秸秆机械化收集犁田实行作业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亩30元，计划秸秆犁田1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计划秸秆犁田40元。
0: 最近，句容市边城镇亦庄村多个连片大棚开始推广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这种一棚两收的立
6: 瓜正好填补了效益空档期。
8: 那么目前呢，我们整个的一亩地的这个像草莓套种的话，一般能达到4000到6000斤。那么效益呢，相对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它农户的整个的这个效益提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6: 据介绍，近两年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已经从句容边城镇、白兔镇扩展到常州金坛、溧阳、南京溧水等地。
5: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到9号，我市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市10多条公交线路临时变更走向，在交通管制时段内将临时撤销部分公交站点，管制结束后即刻恢复原线路正常运营，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班次间隔不做变动。
10: 高考期间，考场周边14路、18路、83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会根据现场的交通管制临时进行改道，具体时间和线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
9: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可以免费乘坐。
11: 交调度部门将紧盯早高峰赶考客流，动态加密考点周边线路发车班次，实时联动路面交管信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将及时灵活绕行，缩短考生候车时间。
10: 我们会在镇江中学、镇江第一中学、实验高中3处考点设置。
6: 目前热线已经梳理出226条高考相关政策问答，考生和家长可通过苏福办 APP、 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等进行查询。此外，12345热线也开启全天候人工值守，确保考生问题的快速化解。
12: 近期我们接到的高考相关咨询问题主要集中在噪音影响考生休息，还有广大市民关注的爱心送考服务、考场周边的停车等等问题。对此，我们联合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制定了标准处置流程。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处置70多件高考相关诉求。
6: 高考期间，镇江12345热线将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动专班，针对证件遗失、复考途中交通事故等紧急场景，实行来速急办、提急盯办。考试结束后，热线还将延续专项服务，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咨询。镇江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勇：
13: 通过这个考前精准答疑、考中快速处置、考后接续服务的全链条助考体系呢，这个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提升处置质效，让考生和家长的紧急诉求呢，得到快速解决。我们希望呢，通过12345这条连心线，让考生放心，让家长安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
5: 走一线到基层，在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产张雪机车拿下了五个分站的冠军，打破了欧美日本品牌长期垄断。
7: 排产的话呢，已排到了数月之后。
6: 江苏卓翼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丹克：
14: 量产的那个500F 的街车，巡航街车也是我们，还有马上六月份上市的一款80的那个 NK 街车也是我们。我们是2024年下半年跟他合作的啊，合作以后我发现他们对那个研发设计细节上面，包括它的设计里面的一些产品的轻量化这块要求很高。
6: 吴丹克介绍，除了配套张雪机车之外，卓翼车业还长期为豪爵、铃木等知名摩托车制造企业供货，出货量稳步增长。
14: 我们后期企业发展的话，还是希望企业逐步逐步往智能化，还有就是那种绿色环保，还有就是说集成式的去发展方向去做。我们也希望把车身做好做精，为国产品牌持平于国际赛事做一个努力吧，加油一把。
0: 最近，市总工会联合镇江工匠学院等单位、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张

0: 成就健康，成就健康人生。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2: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
4: 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再睡会儿。
4: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了。睡吧，睡吧。
4: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6: 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7: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8: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9: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6: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七点到八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0: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1: 时间呢是早晨的七点二十四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关注本地新闻。指导中心2026年老年培训秋季班最近开启报名，秋季班推出四大精品课程体系，开设保健按摩、声乐、戏曲、舞蹈、摄影、智能手机教学等九门基础课，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秋季班面向全市50周岁到75周岁身体健康的中老年朋友开放报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9月30号，只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京口区千秋桥街6号镇江市养老服务发展指导中心1楼业务大厅，即可现场完成报名登记。有课程疑问、报名咨询需求，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11-8508-8102，0511-8508-8102。
7: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向辖区居民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供免费眼健康检查。来听通讯员戴梦、记者周恒的报道。
12: 啊，你主要去看眼睛是痒是什么原因？
13: 活动现场设置了视力检测、干眼筛查、白内障排查等多个服务专区。来自瑞康测视力查眼压解答疑问，并讲解日常用眼的注意事项。瑞康医院眼科视光主任魏小晨：
12: 我们老年人通常会有一些干眼病啊、什么白内障、青光眼这些问题。主要的呢还是要到医院去分辨一下。我们用电子产品不要时间过长，适当的休息，然后呢尽量少吃一点甜食啊。
13: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张世林介绍，接下来社区将为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上门问诊、健康随访等服务。
14: 另一方面呢，每季度固定开展健康主题讲座、便民义诊进小区活动，同时上线社区健康咨询微信群，安排医护志愿者在线解答居民日常健康疑问，定期推送针对性的健康科普内容，真正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100米。
11: 最近京口区残联联合镇江爱尔眼科医院在

0: 在建壁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残疾人之家开展公益活动，为辖区内45名中老年人残疾人群体开展眼病筛查义诊活动。
1: 最近是宝塔路小学校园科技节开幕，这次科技节以探究赋能成长 STEM 点亮梦想为主题，安排了创意展览、科技表演、趣味竞赛等内容，引导学生们在趣味乐趣。记者王征、福涛乐趣。记者王征、福涛报道。
2: 科技节期间，宝塔路小学的校园内划分了多个活动区域，在多组仿生机器人操控区，大家亲手操作，观察机器人模仿生物行走的样子，感受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意作品展示区里，孩子们的科幻画和小发明集中展出。在互动体验区，学生们可以亲手制作水火箭模型，在经过组装、注水、加压等环节之后，一枚枚小火箭飞上天空。宝塔路小学学生孙思淼：
3: 结合古老的月宫神话与我国探月的梦想，我制作了这座月球种植站，模型模拟了月球环境，配备了光照、通风与自动供水的结构，畅想在未来月球培育植物的美好愿景。
2: 宝塔路小学副校长杨洋介绍，学校常态化开展科技教学，并通过科技节、科技研学、科技大篷车等活动，让科学精神融入孩子的日常学习生活。
4: 这次科技节我们以 STEM 点亮梦想为主题，就是想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悟。我们设计的每个项目都贴近孩子、贴近生活。科技节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给孩子们埋下好奇、探索、创新的种子，希望他们从小爱科学、用科学能圆梦。
0: 在市金山实验学校还乐趣之中，最近学校启动首届校长杯足球赛，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展开激烈角逐。记者王征、福涛报道。
2: 赛场上，小球员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场边啦啦队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整个校园洋溢着青春活力。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学生瞿刘星：
5: 上场前我很紧张，手心都是汗，但一跑起来就忘了。今天我们班每个人都使劲跑，使劲喊，虽然比赛结束了，但我已经开始盼着下一场了。
2: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学生吴月哲：
6: 看到同学们在场上跑得那么快，我只觉得他们好帅。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足球，今天在现场看，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激动。
2: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校长吴健介绍，此次校长杯足球赛与教学与实践活动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奔跑与协作中享受运动乐趣，锤炼坚强意志。
7: 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本来就是一体两面，足球赛就是最好的实践课堂。通过这样的比赛，我想让同学们真正懂得什么叫团结，学会如何与队友配合。
1: 碍于朋友情面帮忙挂名公司监事，事后想要退出却遭遇企业的百般推诿。最近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监事除名纠纷案，法官结合案件以案释法，提醒市民不要随意出借身份信息盲目挂名任职。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案件当事人马某某与一家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在公司注册之际，碍于友情，同意帮忙挂名担任公司监事，双方仅为名义上的挂名约定。马某某没有和公司建立任何劳动关系或实质聘任关系。润州法院民庭法官助理孙宁云：
9: 此后4年，马某某也始终没有参与过公司过任何文件，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过任何文件，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公司也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报酬、津贴或者福利。
8: 随着自身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马某某逐渐知晓长期挂名监事存在巨大法律隐患。如果公司出现经营风险、债务纠纷或者违法违规情形，作为登记在册的监事极有可能被牵连其中，承担相应责任。
9: 马某某多次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向公司提出辞去监事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公司一直拖延回避。马某某先后邮寄了辞去监事通知书，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郑重告知公司辞职期限，配合变更，但公司依旧我行我素，拒不履行协助义务。
8: 协商无果后，马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涤除其监事职务。法院审理认为，监事是公司法规定的特定岗位，依法应当由公司真实选任、实际履职的人员担任。最终，法院依法判令某商贸有限公司限期涤除协助办理相应的工商变协助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0: 最近，一分钟公益团队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市消防救援支队南徐大道特勤站等体和单位走进南山深处，清理山间垃圾。南山一线天风景宜人，是市民日常登山、健身、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随着游客量持续增多，随手丢弃的饮料瓶、食品包装袋等垃圾严重影响了南山的自然环境。志愿者们仔细捡拾散落在步道两侧草丛深处以及石缝中的抛弃物，最后所有垃圾统一打包，专车转运到垃圾中转站，集中规范处置。一分钟公益团队守护南山行动已经常态化开展十年，多年来，市文明办、团市委、市城管局、市公安局等多部门党员志愿者持续踊跃加入，队伍力量不断壮大。团队坚持每月常态化走进南山天池、一线天等重点游览区域，用持之以恒的公益行动守护镇江的青山绿水。
1: 最近，在镇江206路公交车的营运途中，一名乘客突发疾病，驾驶员和车上多名乘客合力施救，守护这名乘客的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0: 交车驾驶员朱杰从黄须交车驾驶员朱杰从黄须站点发出首班车，车辆行驶途中，车厢后排突然传来一阵动静，有乘客大声呼喊说有人身体不适。
11: 听到之后，我就把车停到路边上，把那个车子双闪紧急报险灯打开，到车厢里去看，就是一个乘客趴在地上一抽一抽的，就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喊他什么他都不知道。
10: 根据公司日常安全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朱杰初步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是癫痫发作。
11: 我就喊其他旁边的一些乘客帮忙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坐下来之后看看他这个口腔和鼻子里是不是有这些呕吐物啊，而且防止他堵住呼吸啊。大概过了一两分钟吧，他自己清醒过来了，让旁边的人散开流通的空气，让他这个稍微舒服一点。
10: 事发时，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没有慌乱躲避，纷纷主动上前帮忙。有人让出空间，有人协助照看，有人维护秩序。一段时间后，这名乘客的状态逐渐平稳，在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乘客自行下车，朱杰恢复了线路的正常营运。
11: 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有一点小紧张，因为毕竟在自己车子上出了这个事呢。好在公司平常有这些培训，所以紧张归紧张，但是冷静下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2: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1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40，市疾控中心监测站40，新区办事处监测站4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3级，中午紫外线较强，阴天也存在散射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建议涂擦 SPF15 加防晒霜，搭配遮阳帽、墨镜，中午时减少露天的暴晒。洗车清理适中，感冒指数2，清理适中，感冒指数2级，普通人群不宜感冒，建议老人、幼儿、体虚者减少长时间吹低温空调的频率，谨防冷热交替受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早晨的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豆包将推出专业版，用户日常使用搜索问答、写作生图等继续免费。
1: 科学家在安哥拉发现多个疑似新物种。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早晨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通知，提出将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创业创新活力，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员会了解到，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的国际标准空白。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2: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昨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一次，今年设置养老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全国决赛计划于今年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3: 最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也就是说，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块5毛钱。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每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一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3: 3号凌晨，维素高铁至青岛跨祁长城连续城、跨祁长城连续梁顺利合拢。这处连续梁位于山东省诸城市，全长超过237米，主跨达到108米。由于下方的祁长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要兼顾工程推进与文物保护，项目方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通过反复论证、优化方案，最终实现安全精准合拢。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工程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完成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历时12天，受天气条件影响，有效观测时间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同年的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踪迹覆盖绝大部分江段，整体栖息分布范围持续拓展，南京长江大桥、镇江江豚保护区、扬州三江营等水域江豚活动频繁，集群巡游频繁，出水越浪。
3: 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散养丹顶鹤迎来繁育季，这里的人工散养丹顶鹤陆续添丁，目前已经繁殖成活11只幼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100平方千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丹顶鹤繁殖栖息地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被称为中国的丹顶鹤故乡。
2: 最近，青岛动物园网红孟加拉白虎小闹意外的离世，引发了关注。昨天中午，青岛市五情况通报。5月31号上午，青岛动物园虎山外展区两只白虎发生打斗，导致其中一只伤重不治死亡。经过初步核查，事件由于饲养员违规操作，将两只白虎外放到同一外展区造成。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将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小闹作为园区的网红白虎，此前因美貌而火出圈，收获了全国不少网友的关注和喜爱。园方饲养员曾经介绍，小闹是性格腼腆的女孩子，今年10周岁。因为性格较为腼腆，小的时候有点胆小，所以就起了小闹这个名字。
3: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最近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章程。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新增2个新兴专业，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此外，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今年首次招生，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三个本科专业。
2: 最近，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187对新人参加。新人们准备了特殊的结婚礼物。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真心钻石制作而成的钻戒。自然界中，一颗天然钻石的形成需要在地下深处历经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淬炼。而这颗来自于哈工大实验室的高品质钻石，制作周期只需要几天时间。自2013年以来，哈工大博士生集体婚礼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特色名片，至今已经有803对新人在母校的共同见证下缔结幸福姻缘。
3: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7月到8月，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国际赛事也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的关注，相关城市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莫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再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旅游城市。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当地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在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达到4000-5000人。汕头市精心打造了1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条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了电影核心取景地。
3: 6月3号，豆包官方发布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 说明明确，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将包含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等专业服务。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使用体验和习惯不受影响。同时，豆包也会不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的模型、能力和更好的，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
2: 当地时间6月2号，在美国达人秀节目中，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舞台。表演中，他和机器人共同起舞，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吴宇飞获得评委全票通过，晋级下一轮。
3: 昨天，中国游泳队公布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参赛名单，全红婵因伤缺席此次选拔赛。这也意味着全红婵有可能无缘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4月30号，广东省二沙体育中心发文表示，全红婵正处于伤病调整期，暂时不具备参赛的条件，将更多的专注于学业，缺席上半年各项比赛。广东省跳水队将以锻炼年轻队员为此次参赛的核心目标，着力为新周期队伍建设培育后备力量。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早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早晨的7: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陪伴。最近有网友发现，在5月29号更新的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2》中，嘉宾在集中乘车时所系的安全带有明显后期合成的痕迹，疑似是后期 P 图添加。6月1号，在微博话题中，一车安全带全是 P 上去的这一话题词冲上热搜。当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过官方账号发文指出，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有关这一事件，来听编辑夜景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5: 网友爱吃糖说，节目里嘉宾身上的安全带边缘模糊、纹理突兀和衣服褶皱，车身环境完全脱节。更滑稽的是，随着镜头切换，部分嘉宾的安全带既粗糙。网友黑既粗糙。网友黑猫吐槽，宁愿花时间批量修图，也不肯让嘉宾伸手系安全带，敷衍又不负责任。有网友指出，其实在综艺《奔跑吧2024》播出的节目中，就有嘉宾没有系安全带，节目组也给批上了。网友懒得理调侃，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批安全带的综艺节目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里的乘坐人员明确包括了车内所有座位，后排乘客依法必须系安全带。上海李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振武表示，嘉宾乘车不系安全带是交通违法，截图伪造安全带并且播出，则是把路上的一次违规变成了面向公众的虚假呈现。红星新闻评论，综艺节目不能建立在漠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明星嘉宾的一举一动本身就具有示范效应，当节目里出现假安全带，不仅会削弱公众对交通规则的严肃认知，也会向观众传递一种错误信号。上官新闻点评，看得见的隐患是后期合成安全带，看不见的则是整个综艺制作的保障体系与规范。试想，如果一个节目连上车系安全带这种最基本的安全规范都不执行，那么那些高空、水下、高速运动的项目呢？背后有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目前，国内综艺节目缺少统一的安全标准，每个节目组自行决定安全措施，缺少强制性的行业规范和第三方监督。红网指出，面对综艺节目安全带修图，不能只靠交管部门单次发文提醒一阵风，需要完善监管和治理体系， 首先，市场监管部门要针对综艺拍摄建立常态化安全巡检，对违规的节目组予以惩戒，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对刻意伪造合规画面的综艺内容加强把关。最后，行业协会要完善拍摄规范，引导制作方摆正流量与安全的位置，把守法教育落到艺人岗前培训之中，让守法合规成为行业自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但由于这项法案仍然需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并且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因此这项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2: 埃隆·马斯克的太空 SpaceX 预计将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地时间6月3号 ，SpaceX 更新招股书，锁定其首次公开募股的价格为每股$135，新发行约5.56亿股，共计筹集约$750亿。这意味着以每股$135测算，公司完全稀释后整体估值约$1.77万亿，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3: 美国多名政府官员持有 SpaceX 的股份，公司的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这些政府官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等10人。
2: 受战时冲突以及能源设施遭到袭击的影响，当地时间6月4号，乌克兰多个区域暂时断电。乌克兰能源部指出，相关袭击目标不仅包含当地能源基础设施，能源行业一线工作人员也受到波及。当天上午，乌克兰苏梅州与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企业员工受伤。
3: 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他们的青睐。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替代传统汽车，近期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的店里超过90%的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
2: 新华社消息，最近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认为这份报告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松野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耕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份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耕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之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
3: 最近，韩国国防部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代号为“张宝高恩”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这是韩国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明确核潜艇发展的战略目标、技术路径和建设周期，标志着韩国核潜艇项目从长期的技术论证转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2: 新华社消息，一个由多国队三号宣布。在对三号宣布，在安哥拉东部的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比如一种可以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冠血蛛。 模仿有毒瓢虫外表以避开天敌的瓢蛛。此外，科学家还记录了8种新飞蛾和3种蝗虫等直翅目的昆虫。随着分类学家开始对这些物种进行正式描述，很可能会确认更多的新物种。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进行中，中国女排0-3不敌捷克，3-2战胜泰国队，暂列积分榜的第2位。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超过40%。
2: 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有矿化的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的威胁，将苔藓动物起源向前推进了至少5000万年。
3: 当地时间3号晚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2: 时间是早晨的7:58。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